0: 爱听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夜色渐浓，华灯初上，当城市褪去白日的忙碌喧嚣，夜晚的烟火气和氛围感正成为拉动消费、激活城市活力的重要动力。夜间经济被称为城市八小时之外的生产力，是衡量一座城市烟火气、包容度和消费活力的重要标尺。2026年暑期，某旅游平台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夜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52%。日头养精蓄锐，晚上全力出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新选择。跨城夜游异军突起，非本地游客订单占比达 56%， 18至35岁年轻用户占比超 58%。在湖南长沙，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入面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这里曾经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现在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的新地标。消费者：
4: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让艺术让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3: 晚上八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餐秀迎来了一日当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了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主理人张栋介绍：
5: 基本上是每天都是一个排队的一个状态。排队的话，我们都最开始是不太建议大家排队，因为以排队至少起步就是一个小时起。
3: 展览、演出、沙龙，这里正在形成逛展加消费加社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1.5万人次，园区每月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从湘江边往东几公里，白沙路上面另一座老厂房亦都在夜间焕发活力。不到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面，引入了17家的新潮品牌，超过八成是长沙首店，涵盖甜品、餐饮、咖啡等业态。一家西餐厅店主曾经留学法国，两年前将法式甜品带到了辣味十足的长沙。考虑到长沙人的口味，他开始在西餐里面加入了本地的辣椒，用湖南本地的食材做融合创新。西餐厅店主曹锦：
6: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就是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然后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四五十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3: 在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攒动，20几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淮海戏、二胡演奏、歌舞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台之前，想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商户：
7: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吧。
3: 夜间消费从时段延伸走向场景再造，剧本杀夜场、夜游加非遗、夜游加实景演艺、夜游加数字艺术等内容型夜游，正成为景区同城市的产品主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粤港澳大湾区因其独特的城市群结构、跨境要素流动和高度密集的产业集群，正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夜间消费途径。这里既有传统夜市的精细化升级， 亦都有文博场馆的延时开放，既有低空夜游、邮轮游艇等新业态，更加有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带来的跨境夜间流动。2026年暑期，广东全省夜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 50%。广州跻身全国夜游目的地前十，这个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热度，而是一场从省级层面系统谋划的夜间经济品牌战役的结果。夜幕降临，佛山市高明区的牛街灯火通明，牛肉从加工到上台最快只需要10分钟。有不少消费者专程前来就是为了尝这一口新鲜。高明牛街运营负责人吕健。
8: 这里上面亮灯的就是我们的那个屠宰场，就是屠宰牛的，下来就只需要10分钟，现场也可以吃得到了。就是必须是我的屠宰客户，必须是用使用到我们检验检疫合格，必须是我们厂出厂的那个牛肉，而且他们里面都是装了摄像头，他的厨房是我们那边有一个电视是对外可以看到那个厨房的，一定是注重这个食品的安全。
3: 牛街的前身正是零售窗口，2025年先加入餐饮的板块，随后慢慢扩张，形成了整条街的规模。高明牛街运营负责人吕健。
8: 因为我们都是反正是全开放的，就反正你喜欢怎么样都可以，你买了带回家也可以，你带回家的我们有初步的加工给你切了啊，有蔬菜啊什么给你配了，粥水什么你回去也吃也可以，你在我们这里现场消费也可以，包括我们也推出了露营的套餐，你也可以到我们 APP 下面下单，你是也可以带出去露营。
3: 这种产业源头加食品安全加全场景消费的模式，令传统夜市摆脱了又污糟又乱又差的黑板印象，走向了品质化和产业化。在广州市花都区，甜美夜市就展现了另外一种升级的路径。当地通过政府引导、村社出资，并引入专业团队进行统一运营，对摊位经营、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进行规范化管理，还建立了相互考核和退出机制。一条长约520米的市政道路，日头正常通车，夜晚就成为了拥有262个摊位的消费街区，周末客流量达2.5万人次。甜美夜市运营负责人杨孝齐：
9: 有事要报备，如果他没有报备，又没有出摊的情况下，一个月他累计4次，我就是算他合同违约。6点钟之后，然后就正式管控。7点钟出摊率大概可以达到90%，基本上7点钟之后你是看不到地面的，全是看到人。有实力的摊主来这里，他就会能赚到钱。
3: 规范管理带来了更加稳定的客流。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韦广雄：
10: 还想再往上面再走一点点。现在暑假我们就请了3个兼职来一起帮忙做，现在就是也是慢慢的越来越好。我觉得一个生意做好就很多因素组合的，你要好的位置、好的人流，然后再好的产品，再加上你的网络宣传，我觉得都是缺一不可的。
3: 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郑友兵：
11: 现在的环境就比原来好多了，现在多好，又好多干又干净，空气又好，是吧？
3: 甜美夜市小食店主邓伟明：
12: 我们是双层

0: 能力，在这里赚到钱了，租金也涨了，红利也涨了，所以说它这里整体夜市对我们的帮助是相对要大。
1: 广州花都新华街街道办事处主任江志兵，
2: 原来的走鬼档全部变成现在我们的正规军了，每天的话是吸引了过万的一个人流，满足了周边群众的一个消费的需求，也带动了我们两旁的一个村民的一个房屋的一个增值跟保值。我们还是不断的在推行出身的保持啊，整个夜市啊对于我们居民的一个吸引力。
1: 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夜演、夜游、夜市、夜娱等文旅新业态发展势头强劲。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广东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夜宿同夜购分别同比增长8.8%同8.1%。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24小时通关口岸，夜间客流出现明显增长。数据显示，大桥口岸夜间客流同比增长10%，尤其周末及节假日期间，在客流车流高峰推动下，口岸多次刷新流量纪录。口岸单日最高出入境客流达17.2万人次，单日最高出入境车流达2.98万辆次，两项为不同时段创下的峰值。一边是港澳居民夜晚黑开车来内地吃宵夜、做美甲、逛商场，一边是内地居民南下香港看夜景、购物、看演唱会。口岸不再只是通关的节点，而是成为了连接夜间消费网络的入口。9月11日，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正式启动，将持续至10月31日，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设置线下线上两个专场，单笔最高优惠500元。同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补贴覆盖范围明显拓宽，除传统酒店民宿、景区门票之外，还纳入了低空旅游、邮轮游艇、研学亲子、银发康养等新业态。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大湾区夜经济的热度延续，不是偶然的流量红利，而是政策赋能、产业升级、场景创新、区位优势叠加的必然结果。那大湾区夜经济的核心价值、迭代逻辑和未来路径是什么？跟着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刚，为我们深度解读。林教授你好，你对城市夜间文旅经济有长期研究，在你看来，大湾区夜经济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呢？咁同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湾区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
5: 里？我认为呢，是体现在高密度的城市群基础之上的复合型、跨城型、国际化的夜间消费。咁即係話佢唔係單一嘅城市嘅夜市經濟，而係一個由灣區嘅多個城市，當然係包括港澳啦，共同組成嘅一個城市群嘅夜經濟嘅一個網絡嚟噶。咁佢個獨特優勢，灣區嘅獨特優勢就體現喺有四個方面啦嚇。咁第一個咧就係消費人口嘅密度高啊。咁大灣區本身咧就係人口、產業、資本、遊客高度集中的一個區域，咁夜間消費有足夠大的本地的客群啦，咁仲有咧啊商務客群、年輕客群，咁仲有一啲遊客啊咁樣嚇，咁係共同支撐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城市功能嘅互補性係比較強嘅，咁譬如廣州係有商貿、嶺南文化同埋老字號嘅基礎啦，深圳亦都有科技啊、潮流啊、年輕消費嘅優勢啦。咁而珠海亦都有濱海休閒嘅資源啦。咁至於佛山、中山、江門啊等等啦，呢啲城市有嶺南非遺啊、製造業同美食文化。咁港澳咧就有國際化消費會展啊、演藝啊、免税購物啊等等呢啲資源嘅。咁即係話唔同城市咧，佢唔係簡單嘅一個我哋所理解嘅競爭啦嚇，而係可以共同組成夜間消費嘅產品鏈啊。咁第三個特點咧，就係國際化程度高啊！港澳元素嚇係會令到大灣區嘅夜經濟咧，天然就具備咗國際遊客、跨境消費、國際支付、國際品牌、國際演藝會展活動嘅一種嘅連接嘅能力啊！咁第四嘅特點咧，就係 交通同埋通關。

0: 關條件咧係得以持續改善嘅。嗱，我哋所理解嘅好似高鐵啊、城際啊、地鐵啊、口岸啊、自駕遊啊呢啲政策係不斷咁樣完善啊，係令到白天工作、晚上跨城消費或者係週末跨境夜遊係變得越嚟越現實啦。咁所以即係話我哋講緊嘅大灣區夜經濟。佢個優勢唔係話淨係夜晚黑有人嚟消費，而係有能力係將夜食、夜遊、夜購、夜娛、夜宿、夜展、夜演、跨境嘅呢啲活動去串連成為一條完整嘅產業鏈嘅。
1: 咁过去提到夜经济啦，大家谂到嘅系夜市同埋大排档，但而家出现咗低空夜游、博物馆夜场、跨境夜购等等嘅新形态。你认为大湾区夜经济正喺度经历点样嘅迭代呢？
0: 因為大灣區嘅夜經濟咧，我認為正係從煙火氣嘅夜經濟，係向場景化、品質化、跨境化、科技化嘅夜經濟係迭代同埋升級嘅。嗱，過去咧，我哋講緊嘅夜經濟咧，更加多係餐飲去驅動，例如夜市啊、大排檔啊、夜宵啊、酒吧街啊等等嚇。咁喺呢一個階段咧，我哋解決嘅就係夜晚黑有地方食飯、有地方行街嘅問題。咁而家我哋講緊嘅升級嘅階段咧，就係咩咧？就夜經濟係從單一嘅餐飲消費，係已經向綜合體驗型嘅消費係拓展咗噶啦。例如從夜食係走向夜遊啊，從夜購走向夜生活，從夜娛走向夜文化，從地面消費走向立體消費，從單程嘅夜遊走向跨境夜遊。譬如我哋舉頭先個例子，即係從地面消費走向立體消費，講緊係咩呢？就係、好似低空夜遊啊、無人機表演啊、數字光影啊、AR、VR 個沉浸式嘅體驗啊，咁樣係可以令到城市夜景咧本身啊就已經成為一個消費嘅內容啦。咁即係話已經係全面升級咗啦。
1: 夜间经济亦都被形容为城市八小时之外嘅生产力。你认为做强湾区夜经济对激活城市消费活力、推动产业协同有点样嘅价值啊？
0: 佢至少有三重嘅價值嘅。咁第一重咧就係延長咗消費時間，提高咗城市商業嘅效率啊。咁城市商業空間、文旅設施、公共交通、景區嘅場館咧，喺日頭咧已經係投入咗建設噶啦。但如果喺夜間能夠持續咁樣運營嘅話咧，咁就相當於提高咗城市資產嘅利用率啊。咁至於商場啊、街區啊、景區啊、劇場啊、碼頭啊、酒店啊、交通啊等等呢啲資源，亦都可以由日間使用變成係全天候嘅使用啊。第二重價值咧，就係帶動咗服務業同埋就業。夜經濟唔單止帶動咗餐飲零售，仲會帶動咗演藝、會展、安保、交通、酒店、文創、數字技術、燈光設備。城市運營等等一條嘅配套嘅產業，佢唔係一個孤立嘅消費活動，而係一條完整嘅服務於消費嘅產業鏈啦。咁第三重價值咧，就係增強咗城市吸引力同埋人才嘅黏性。因為一個城市如果冇咗夜生活啊，係會直接影響年輕人、創意人才、外籍人士、商務人士對於一個城市嘅感受啊。咁而高質量嘅夜經濟。就能夠提升呢個城市嘅活力，增強城市嘅開放度、時尚感同埋包容度啊。咁第四重價值啦，就係推動大灣區嘅產業協同。例如深圳嘅科技公司，佢可以服務夜遊光影同埋低空經濟；廣州嘅商貿資源咧，係可以服務夜購同埋老字號消費。咁至於佛山啊、中山啊、江門嘅製造業咧，亦都可以轉化成為文創產品。燈光設備、演藝裝備，咁至於港澳啦，咁佢就可以提供國際化嘅營運嘅經驗。咁即係話夜經濟實際上係為製造業加服務業加文旅業加數字技術係提供咗一個融合嘅場景啊。咁亦即係話灣區嘅夜經濟，佢唔係話淨係夜晚黑熱鬧嘅問題，而係通過夜間嘅場景嘅激活啊，係令到城市服務消費係得到全面嘅提升。亦都同時提升咗城市整體嘅功能，同時反向咁樣去帶動城市嘅產業升級。
1: 今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专门将夜经济列为重点发力方向，通过补贴、新场景培育拉动夜间。

0: 消费呢个为推动湾区夜经济发展提供咗乜嘢新思路呢？
1: 咁第一個思路就係轉向成為係創造消費場景。咁因為補貼本身其實唔係目的嚟㗎，關鍵就係通過補貼係將人咧係引到去夜間嘅商圈啦、景區啦、演藝空間啦、文博嘅場館啦、老字號街區啦，同埋跨境消費嘅場景當中啦。補貼要同產品設計去綁定，而唔係簡單咁樣去打折出售。咁第二個我認為嘅新嘅思路咧，就係從單點嘅促銷轉向係全域嘅聯動啊！咁過去我哋好可能係某一個商場、某一條街區去做活動啦，咁而家咧就可以形成係全省、全灣區嘅聯動啊！嗱，譬如廣州就可以做嶺南文化嘅夜遊啊，至於深圳就可以做科技潮流夜生活，佛山咧做非遺物美食嘅夜遊，港澳咧就做跨境夜遊、夜購、夜娛啊！嗱，咁樣咧就可以將消費貴變成係區域嘅品牌。咁第三個新思路就係可以從節假日經濟係轉向常態化嘅運營啊。嚟緊嘅中秋啊、國慶啊，都係流量嘅高峰。咁但係真正考驗嘅就係喺節後點樣去留住消費習慣啦。因為喺消費季，我哋可以作為壓力測試，睇睇邊一啲場景係最受歡迎嘅。邊一啲線路係最咁暢順嘅？邊一啲群體係最活躍嘅？咁再喺呢個基礎之上咧，再將成熟嘅產品將佢固化成為係全年嘅運營嘅項目。咁第四個新思路咧，就係從過去嘅政府補貼去轉向市場共建啦。咁嗱，地方政府提供啟動資金同埋政策支持，平台企業、旅行社啊、商圈啊、景區啊、酒店啊、演藝機構共同參與，就可以形成報餐、聯票、夜遊路線、跨城產品，乃至係會員嘅體系。嗱，咁樣嘅補貼先至能夠撬動更加大嘅社會資本嘅參與，同埋消費增量嘅增加。金秋文旅消費季嘅啟示咧，係帶俾我哋一個全新嘅理念。咁即係話夜經濟唔能夠只係停留喺臨時嘅活動，而係要通過補貼去撬動相關嘅場景嘅活躍，通過場景咧去形成品牌嘅一個亮點，通過品牌咧嘅沉澱去形成消費者嘅習慣。
0: 隨住港車北上、澳車北上、粵車南下落地，粵港澳三地居民自駕往來越來越頻繁，咁通關夜遊亦都成為咗常態。企喺研究者嘅角度，你點樣看待呢種雙向嘅跨境夜遊現象呢？佢嘅本質又係乜嘢啊？
1: 咁我認為我自己觀察啦嚇，跨境消費已經係出現咗幾個新嘅變化。咁第一個變化咧就係從目的地旅遊變成係生活化嘅消費。嗱，港澳居民北上並唔一定係傳統意義上嘅旅遊啊，佢哋可能只係夜晚黑嚟深圳、珠海、中山去食飯、購物、按摩、睇電影、親子消費，然後當日就翻返香港或者澳門啦。嗱，呢個係一種日常化、輕量化、高頻次嘅跨境消費嚟噶。咁第二個新變化咧，就係從單向流動變成而家嘅叫做雙向流動啦。咁嗱，過去咧，我哋更加多嘅係強調內地遊客係去港澳去購物啊、旅遊啊、娛樂咁樣。咁而家咧係港澳居民北上消費係明顯增加咗嘅。咁內地居民亦都繼續可以南下港澳去睇展覽啊、購物啊、參加呢個演唱會啊，仲有一啲賽事啊，同埋呢個體驗國際化城市夜生活啊等等。咁嗱，呢種咁樣嘅雙向流動咧，係會令到灣區嘅夜經濟係更加均衡嘅，亦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樣係單向嘅一個流動噶。咁第三個新變化咧，就係從過去嘅口岸經濟係已經升級成為區域生活圈嘅經濟。咁亦即係話呢個跨境夜遊，說明咗口岸唔單止係一個通關嘅節點，而係連接夜間消費網絡嘅入口啊。咁亦即係話未來嘅口岸周邊城際交通、夜間公交、停車服務、支付系統、通訊服務、旅遊保險等等呢啲項目咧，都可能係成為夜經濟嘅基礎設施嚟㗎。咁亦即係話跨境夜遊嘅本質，佢並唔係簡單咁樣去邊度 消費嘅問題啦，而係大灣區。

0: 居民，正係喺度形成緊一種跨制度、跨城市、跨文化嘅共同生活嘅半徑啊！
1: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鼓励光影秀、水上夜游、文博延时开放等业态，服务消费成为扩内需重要引擎。结合呢份规划，你认为大湾区可以揸住边啲方向重点发力呢？
0: 结合呢一份嘅规划，大湾区系可以重点去揸五个方向。咁第一个咧就系要揸住夜间文博加岭南文化，咁即系推动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非遗馆、历史街区嘅延时开放，打造博物馆之夜、岭南非遗夜、湾区艺术夜等等呢啲咁样嘅品牌啦。具体咧，广东省博物馆啊等等呢啲机构咧，其实咧已经系开始探索紧夜间吓，好似暑期嘅夜间啊，延时开放同埋粤博之夜等等呢啲活动，诶，说明咗文博夜游咧系具有好强嘅吸引力噶。咁佢嘅重点唔系简单咁样去延长开放时间啊，而系要加入导赏、戏剧、音乐、非遗、文创、市集同埋亲子课程等等呢啲内容，令到文博嘅场馆系从白天嘅日头嘅参观变成系夜间嘅体验。咁第二个方向啦，就要找住水上夜游加滨海夜游嘅一个机遇，因为大湾区系有珠江、深圳湾、前海、横琴、珠海情侣路、香港维港、澳门海岸线等等嘅旅游资源，系非常之适合发展水上夜游、滨海夜游、码头经济同埋夜间邮轮产品啦。咁亦即系我哋可以设计相关嘅产品，而且呢啲产品系跨城联动嘅产品。嗱，例如珠江夜游加老字号晚餐，深圳湾夜景加科技光影秀，港澳夜游加横琴，珠澳夜游加横琴休闲，港澳夜间游轮加演艺购物等等呢啲咁样嘅组合。咁第三个方面呢，就係要揸住數字光影加低空經濟嘅一個機遇。我哋大灣區係有科技企業、無人機企業、數字內容企業同埋智能製造嘅基礎，咁樣就可以將夜經濟同埋數字技術發展出無人機表演、低空觀光、AR 夜遊、沉浸式光影展、數字藝術街區等等呢啲咁樣嘅品牌。咁而咁樣咧，正好就體現咗灣區嘅特色。我哋唔係簡單去複製傳統嘅夜市，而係用科技手段去提升灣區嘅夜間消費嘅體驗。咁第四啦，就係我哋要揸商圈嘅延時加首發經濟加老字號換新全新嘅理念。廣州、深圳、香港、澳門都有好強大嘅商業基礎，夜經濟就可以將佢同首店經濟、首 show 經濟、首展經濟、首演經濟，仲有潮牌啊、國潮啊、老字號啊、免税啊、購物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活動咧，係去結合起身嘅。咁我特別值得一提嘅就係老字號同埋非遺，咁佢唔應該淨係日頭去賣產品，而係可以將佢哋做成係夜間嘅體驗。嗱，好似夜間嘅茶樓啦、廣府嘅點心課堂啦、醒獅嘅快閃啦、粵劇小劇場啦、非遺手作夜校啦等等呢啲項目。咁最後一個咧就係可以圍繞住港澳遊客北上、內地遊客南下，去設計出更加多嘅一程多站嘅夜間消費嘅路線。嗱，例如香港嘅遊客咧，針對香港嘅遊客可以做深圳夜購月夜魚、東莞潮玩工廠夜遊、廣州老字號嘅夜食。咁針對澳門遊客咧，就可以做珠海橫琴夜遊、中山美食夜線、江門橋鄉夜遊。最後咧就係針對內地遊客又點做呢？咁就可以開闢香港夜購、澳門演藝、珠澳聯動夜宿嘅等等呢啲產品。要做成咁樣嘅事，就需要喺通關時間、交通接駁、停車服務、支付便利、通訊漫遊、消費者權益保障等等呢啲方面咧，要繼續優化。咁亦都係話大灣區夜經濟嘅未來啦，唔應該淨係停留喺夜市更加熱鬧，而係應該升級成為城市群級別嘅夜間生活方式經濟。咁佢嘅核心競爭力係在於灣區人口密度、港澳聯動、科技賦能、嶺南文化、濱海水系、跨城交通，同埋好重要嘅就係國際化消費嘅共同疊加。大灣區完全

0: 有條件打造全國最具有辨識度、最具有國際影響力嘅夜經濟高地啊！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黎涛。本期节目我哋关注嘅系夜经济，通过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江教授嘅分析点评，我哋唔难发现，大湾区夜经济嘅崛起系城市治理能力、文旅创新能力、区域联动能力嘅集中体现。从流动摊点到特色街区，从单一嘅夜间饮食需求到科技、文化、跨境深度融合嘅多元场景，从季节性消费热潮到常态化产业动能，大湾区用持续创新点亮咗城市夜空，激活咗消费新蓝海，亦孕育住新机遇。未来随住全域场景不断升级、区域联动持续深化、业态创新不断突破。大湾区的夜晚必将更具烟火气、更有文化味、更富潮流感，令大湾区成为全国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样板。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一流湾区。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9:00。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以改赋能提质增效，肇庆传统制造企业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第5届广宁竹海古水河徒步大会举行，漫步竹海，寻味山野；肇庆启动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同步举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6: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持续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引导企业通过设备更新、技术革新突破发展瓶颈。一批本土企业以改赋能、向新而行，激活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广东四会沪感气场有限公司是深耕行业38年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该企业实施的高耗能烘箱升级隧道炉技改项目入选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第一批支持项目。技改后，企业不仅设备综合效率显著提升，项目攻克多项核心技术，还拿下5项授权发明专利，实现生产能耗数字化管控。广东四会沪感气场有限公司技术装备改造项目部机械工程师钟志恒：
7: 高效的热风循环设计可节省能耗30%以上，此次从单体烘箱技术改造成隧道炉，更是企业迈向生产油性化、管理信息化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节能改造预计增加产能，沪感气1万台，年增加销售收入2500万元，利税810万元，创汇150万美元。
6: 据悉，企业坚持每年拿出总利润15%投入技改，近年营收持续稳步增长。目前，企业在肇庆高新区四会产业园打造总投资超5亿元的126亩新厂区，建设工业4.0工厂。新厂区建有华南地区民企独有的百万伏特高压实验室、 生产线实现全流程自动化衔接。而位于高腰区新桥镇的肇庆市教成木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专注木质工艺礼品生产。该企业一边传承匠心技艺，一边加速创新突围。今年推出的实木拼花雪茄盒，凭借独特木质镶嵌手工技艺广受市场青睐，海内外订单持续增长。同时，企业推进开料、采板、喷漆等工序机械化改造，降低物料损耗。肇庆市教成木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淑芳：
8: 今年的销售还算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数据的话应该是比去年增加了差不多13%。今年新开发的产品，我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目前正在申请非遗项目，我们的相关部门都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帮助和对接的一些便利。
6: 高腰区新桥镇文化站站长陈广义：
9: 目前我们正全力协助该企业的木质镶嵌非遗手工技术在今年年底完成申报，申请成功后将进一步提升工厂生产经济效益。
6: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6: 近日，2026第五届广宁竹海古水河徒步大会在古水河郊野径举行，2000多名来自省内外的徒步爱好者齐聚竹乡广宁，畅游古水河郊野徒步径，感受绿美广宁生态魅力。上午8时，晨光穿透竹海，徒步爱好者在鸣笛声中有序出发。本次活动设置35公里全程组、12公里体验组两大组别，线路穿越万亩竹海，串联古桥、溪流、田园、村落，沿线设置竹艺展示、农特产集市、非遗美食品鉴等互动环节。活动承办方磨坊户外运动协会负责人袁志斌：
10: 5年来，他每年的活动的参加人数都是满的。我们办第一届的话，在整个古水到坑口这一段路上面没有民宿，没有农家乐，没有观光啊。这5年来逐渐变化，就是我们大家看得到，很多原来的废弃的那些厂房都改成这个美食餐厅了，改成民宿了，废弃学校也改成那个度假酒店了，村民的收入都直接的增长很大了。
6: 广宁县古水镇农业农村和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科员利用，
11: 许多的游客都是提前一天晚上到我们古水镇去住宿的，可以品尝我们古水镇的特色宵夜，初恋三件套啦，田螺包、煎米饼和糖丝粥。游客呢离开的时候呢，也会购买一些我们古水镇的特色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竹香铜干茶呀、烧猪肉啊，还有竹编制品啊之类的。这一系列的措施都能够有力地推动我们古水镇镇域经济的发展。
6: 活动期间，竹乡名宴广宁一桌菜同步展示推广，推动生态文旅流量转化为美食传播流量。徒步沿线布设主题展示牌，多家餐饮门店联动推介，汇集竹笋、春沙仁、古水烧肉、茶油、菊竹林鸡等特色美食及食材，让徒步爱好者在赏山水的同时品味竹乡宴席文化。参赛选手武先生：
12: 好玩了，第一期玩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他们当地的特色吧。我们每年都过来了，来了21个人。这个徒步路线啊，基本上全程都有风景，有广宁特色，有美食啊，其他风景都很优美。古水河这边几个特色，有个河道、河边，还有个竹林，都是比较好的。
6: 参赛选手梁先生：
13: 我是深圳过来的，我们去年就来过，非常好，有烧肉吃。
6: 古水河徒步大会已成为广宁标志性的户外品牌活动，作为广宁竹旅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活动将竹海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场景，推动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在该活动带动下，古水河沿线已陆续建起餐饮、民宿、农特产销售等配套业态，乡村文旅业态日趋完善。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14日，肇庆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继第22届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在端州区兴城广场举行。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持续至9月20日，现场提供用药咨询、真假中药材鉴别、过期药品回收等便民服务。 现场还发出社会共治倡议，呼吁市民从正规渠道购药，积极参与过期药品回收，医药企业严把质量关口，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和媒体共同普及药品安全知识，营造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肇庆市药品检验所药品检验员曾世九：
14: 我们选购中药材呢，当然首先第一个是要去正规的地方进行购买啊。另外呢，我们可以多学习了解一些常见的一些中药材。如果我买了一些假冒的这种中药材呢，第一个就是没有治疗功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它有一些毒副作用，就容易造成肝肾的损害。
6: 市民陈怡：
15: 家里过期的药品我们都是一般会丢掉，就丢到垃圾桶里面。通过这次活动的科普，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过期药品如果是随便丢弃的话会污染环境，应当去一些药店给他们回收掉。
6: 肇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科科长朱伟表示，将以宣传周为契机，深化药械化全链条精准监管，常态化开展惠民科普服务，优化医药产业发展环境，守护群众用药用械用装安全，助力肇庆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6: 本次宣传周我们一方面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肇庆市在良品一线全链条监管的工作成效，另一方面我们把科普服务直接送到市民身边，后续还会开放中药标本馆，开展近社区百千万安全用药指导，共同夯实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础，让大家在用药用械用装领域更有获得感、安全感。
6: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7: 肇庆欢迎你。
6: 自从高腰区彩虹桥正式通桥以后，这座横跨新兴江的新地标直接把周边的人气拉满，不少市民周末专程前来散步拍照，外地游客也把彩虹桥列入了肇庆游玩清单，沿线小店刚开业就迎来了一波接一波的客流高峰，区域内客流与消费活力同步释放。彩虹桥整体采用七色渐变涂装，灵动弧线倒映在江中，水桥相依，自成画卷。作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的重点工程，彩虹桥串联起南岸金沙咀与江口渔村，沿线打通了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象湾活力公园、金象山森林公园等多个文旅点位，将原本分散的江景资源连成一条完整的休闲步道，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市民邵女士：
18: 说是这边修建了有个这个地方活动场地，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挺好的啊，觉得挺开心，玩的也挺快乐，景色也不错，特意这样穿的，说跟这个都很搭的啊，很有特色。
6: 一桥通两岸，改善的不仅是交通方式，更激活了区域经济活力，让更多市民走进江口渔村，品味西江河鲜，感受独特的疍家风情。桥面上的好好高贵咖啡餐车和桥下的八角亭店也成为游客歇脚的热门点位，周边餐饮休闲业态客流明显上涨。好好文旅创始人王润华：
19: 我们是彩虹桥通桥仪式那天正式开始营业的，到今天为止也应接不暇。我们这个八角亭店呢，这个占地面积只有200平方，接待能力是远远不足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增加我们的户外的那个座椅，让我们的顾客都能够从我们这里享受一杯我们的高贵系列的这个咖啡。
6: 目前彩虹桥的配套升级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届时自然江景、人文建筑与特色光影完美交融，整座桥将化身新兴江上一颗璀璨明珠。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20: 我现在在高腰新兴江彩虹桥上，身后就是江口渔村。虽然正式通行没多久，但这里已经成为了朋友圈的新宠，而大家最期待的水幕灯光秀也正在进行最后的施工，预计中秋前就能亮相，届时这里的夜景将更加惊艳。
6: 中建八局重庆建设有限公司肇庆区域负责人唐茂华：
0: 现场呢正在进行的我们桥墩柱的一个涂鸦工程，我们水墨亮化的管道的安装工程，

0: 及我们的投影设备的安装及相关的调试工程，届时呢会形成桥两侧的瀑布状水幕啊，以及我们投影的一个三维的动态展示效果。
1: 目前彩虹桥已纳入高腰西江画廊出彩高腰精品示范带建设布局，与沿线乡村美学工坊项目形成联动，正逐步把滨江美丽资源转化为持续增长的消费场景，推动美丽经济从节点走向全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一批重 16.5 吨的优质生牛乳经肇庆海关属地查检合格后，从鼎湖区温室乳业标准化奶牛牧场起运直达香港。这是肇庆作为港澳重要菜篮子、奶罐子供应基地的日常一景。据统计，今年1至8月，肇庆海关累计监管供港生牛乳316批次5432.47吨，持续以稳定、充足、优质的本土奶源保障香港民生市场供应。近日，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启幕。肇庆展馆携那么美、这么近，周末到肇庆的城市邀约亮相，以高互动性的特色体验收获火爆人气。展会期间，肇庆通过精美宣传画册、特色文创手信、现场讲解推介等形式，全方位推介优质旅游资源，吸引众多海内外观展客商、游客驻足体验。我市各参展文旅企业主动对接各大旅游平台、旅行商，开展业务洽谈交流，深挖合作机遇，拓宽客源渠道。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发布关于颁发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的决定，共有1542名学生获得奖学金，其中肇庆4名学生获奖。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日通航。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引汉济尾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国际乒联14日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14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大会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城。
2: 9月11日晚，德庆县越城龙母祖庙举办龙母得道诞

0: 文化底蕴。市民陈女士：
1: 我每一年都有来这里放水灯的，这里的古建筑好靓，祝愿大家心想事成，万事胜意，身体健康。
0: 市民卢先生：
2: 我们是乌云过来的，每一年都我们会在这里提供一下，想什么都可以尽尽你们的，什么都提供的。
0: 近年来，德庆县持续深挖龙母传统文化内涵，活化传承非遗民俗，常态化开展龙母水灯、民俗庙会等特色活动，不断擦亮龙母文化文旅名片，推动传统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持续焕发勃勃生机。德庆台记者报道。9月11日，花都区驻德庆县协作帮扶工作队、德庆县总工会组织品味食品、福悦农业、红创食品等德庆八家本土企业参加花都区总工会举办的2026年庆丰收惠职工农特产品展销活动。活动紧扣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落实拼经济促消费及市总工会消费帮扶工作部署，八家德庆企业集中亮相，重点展示了德庆贡柑深加工产品、茶叶、小黄瓜、酸豆角等特色农副产品。德庆特色农副产品吸引了许多职工群众驻足询问，不少职工现场品尝后直接下单，表示德庆的农产品品质好，有特色，买回去尝尝。市民林先生：
3: 我觉得来自德庆的这个巴西啊、首乌还有自足都挺好，因为以前也曾经去过德庆旅游哈，所以刚好经过，再买点回去自己试试，也给家人带点手续。所以在这边就近可以买到来自德庆的特产，也挺方便的啊。所以也希望这种活动可以经常性举办。
0: 近年来，花都区与德庆县持续深化对口产业协作，依托协同帮扶机制，同时积极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深化两地协作，拓宽德庆农特产品大湾区销路，推动德庆农副产品入花进湾。此次德庆企业参展数量在花都区对口帮扶地区参展企业数量最多。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防空警报设施性能，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时40分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市民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防空警报信号如下：预先警报，10点40分到10点43分，鸣36秒，停24秒，持续3分钟。空袭警报，10点50分到10点53分，鸣6秒，停6秒，持续3分钟。解除警报，11点到11点03分，连续鸣3分钟。肇庆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4日。
5: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一到换季，面部就容易泛红起皮，护肤品搽咗点样都唔吸收，这个其实是你的皮肤屏障受损发出的信号。不妨试下轻灵堂元气精粹水，它专门针对敏感肌熟龄肌研发，搭载了五重专利成分，经过72小时真人实测，可以有效改善泛红，提升肌肤保水力，全部受试者反馈温和无刺激，配方不含酒精、香精、防腐剂，敏感肌肤都可以安心使用，一瓶就能够改善泛红、干燥、暗沉、护肤品难吸收四大肌肤难题。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1: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0:00 ,FM92.9,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 北庆周边地区98.3。
1: 近期本地消费市场护肤品类受到市民关注，记者从落户肇庆大望的本土护肤品牌青灵堂了解到，品牌近期上线了一套日常护肤组合，涵盖精粹水、精华液、面膜三类产品，满足市民日常保湿护理需求。据品牌方介绍，精粹水以黑灵芝与二裂酵母发酵精粹为核心成分，用于日常保湿，精华液侧重帮助改善肌肤状态，面膜用于日常滋润护理。产品功效表述以包装备案信息为准，市民选购时可留意产品说明。目前该品牌产品已在微信小程序月山海集商城上架，部分单品低至69元，关注看肇庆公众号进群，还可领取品牌专属福利，了解9月21日青灵堂品牌肇庆首场直播的相关活动安排。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 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9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亚飞。那在今天周三早上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咱们肇庆呢有40多个次的岗位等你来报名。那这个 offer 呢也是在派送当中了。那首先咱们来看啊，金秋九月，广东呢是再度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发出了秋季之约。9月16号，由广东省委省政府联合教育部主办，广东省委人才办、省人力资源社会会南粤2026年的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步启动。在一周之内呢，活动将走进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7个省直辖市，在55所的重点高校密集举办校园招聘，把湾区的人才机遇送到高校毕业生的家门口。首先咱们来说啊，送岗上门有超40万个次的这个岗位集中释放，连续2年吸纳了100万的高校毕业生，留越来越就业创业的基础之上呢，今年秋季广东市再加力出发。那么目前呢，在9月份55场的招聘活动当中，报名参加线上线下招聘的单位超8500家次，汇集岗位超40万个次，世界500强、央企、省企、上市公司，还有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悉数登场，华为、腾讯、比亚迪、广汽、广药、美的，还有中兴通讯、华润、中国平安、中广核、广发银行、中信证券以及华大基因、小鹏汇天、饮食创新、中山大学、广州实验室、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以及深圳湾实验室，还有济华实验室以及广东省能源集团、广兴集团、广盛集团等，成为了

0: 引才的主力军。那这一次活动呢，也是坚持高校优势学科与广东重点产业精准对齐。活动的三场启动式呢，所在的高校招聘现场更是各具特色。比如咱们来说，这个北京大学专场是围绕广东新一代电子信息、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软硬件生态，还有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等方向。那么按产业集群设七大招聘专区，带来 AI 算法、芯片设计、药物研发等岗位，让北大学子的最强大脑与广东的最强产业精准耦合。咱们再来看上海交通大学专场，是覆盖了高端装备、还有船舶、海洋、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多元的赛道，让沪上名校的工科优势与广东战略性产业集群形成了深度的共振。那么在武汉大学专场呢，这个岗位是包含了智慧医疗、还有金融科技以及半导体、芯片、算力与大模型等领域，与广东省的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的需求高度匹配。那么在举办招聘会的同时呢，活动还与广藿行天下创业、就业、服务、人工智能等元素有机的结合，全方位的提升了高校毕业生的求职体验。在北京大学招聘现场将设置广藿行天下的展区，集中来展示广东的科创成果、智能家电、岭南农品、还有粤潮文创等的新广藿名片，让学子近距离的领略岭南产业的风采。设置创业服务专区，一次性的创业资助、租金补贴等政策一站式的解读，4700多个创业卡位可现场申请，以创业伴飞赋能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设置就业服务专区， AI 简历诊断以及模拟面试等 AI 就业服务提供求职的新体验。那么就业专家现场一对一的咨询、职业规划还有面试技巧的现场点播。设置接榜领题专区，企业呢技术攻关需求榜单现场发布，征集学霸智慧，助力企业来破解技术攻关的难题了。而上海交通大学招聘现场呢，将设置 AI 求职体验区，现场提供 AI 面试舱和就业互动机等等的设备，提供拟人化的机器人现场展示特技，而技术人员呢，手把手教你组装这种调试的机械臂，近距离的触摸广东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成果。设置广藿优品的市集，集结广东各地区多款的特色产品，那么从智能家电到岭南手信，来感受广东制造。设置创业孵化资源区，20家的孵化载体呢，是提供2000余个的创业卡位，为青年创业提供拎包入住的空间。从集结超40万个次的岗位，到一周内跨越山海举办55场密集的招聘，广东呢正以最大的诚意、最实的岗位与全国高校毕业生双向奔赴，诚邀广大学子选择广东，扎根湾区，跃见未来。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到的是，咱们肇庆啊有一场活动要持续7天。那么是什么呢？从昨天啊，也就是9月15号，2026年的肇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圆梦原孵化城路的这个路演大厅正式的启幕。那么这一届的宣传周呢，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的网安护航为主题，旨在紧贴产业发展一线，引导广大市场主体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数字时代浪潮，推动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实现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在开幕式的现场呢，网络安全专家和企业代表围绕 AI 时代的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还有人工智能加物流等主题进行了路演分享。

0: 树枝赋能强防护，同心共筑安全园。肇庆高新区企业网络安全倡议书也在会上正式发布。那么该倡议书呢，也是向辖区的企业发出倡议，引导企业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做到发展与安全两手抓两手硬。此外呢，市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作为肇庆市第一届青少年网络空间安全知识竞赛的宣讲动员。广府金秀非遗传承人冼琼征老师呢，也是现场展示了贵在安全的主题作品。该作品呢，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上进行展示。活动还为第二批的肇庆市的网络安全应急服务支撑单位举行授牌仪式，共有9家企业入选。开幕式同步开展网络安全宣传集市，即互动体验活动和网络安全知识科普巡展，设置法律咨询、反诈科普，还有金融安全以及青少年上网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现场咨询及智能体网络攻防模拟等等的一些实操的体验，让群众呢在互动当中学习网络安全知识。那2026年的肇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14号至20号，除开幕式之外呢，还将开展校园日、电信日等6大主题的主题日活动，那么以及网络安全的专题培训，还有网络安全义诊企业型、网络安全进基层活动等系列的活动。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肇庆市呢，将以网络安全宣传周为契机，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基层、走进群众，不断提升全社会的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以高水平的网络安全护航肇庆的高质量发展。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放眼湾区。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在这个广州惊现了一个25000平方米的巨型充气枕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最近呢，不少的路人啊，在这个路过广东广州白云山西门附近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充气枕头。远远的看过去啊，这个巨大的模体高高的隆起，将整片的基坑是完全覆盖。有网友拍照发到社交平台之后呢，就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大家纷纷好奇这到底是什么呢？那这个巨型的充气枕头是近日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展览中心项目正式投用的基坑气膜设施，它的覆盖面积呢是约2.5万平方米。这个基坑气膜的原理其实和吹气球十分的相似，依靠风机向内持续的输送空气，把膜材撑起，在基坑的上方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独立施工空间。施工人员和工程机械呢，就在这个空气撑起的帐篷里开展作业了。这座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基坑气膜设施呢，为定制化不规则的异形结构，整体长197米，宽110米，高45米，而膜材呢总使用量约3.35万平方米。那咱们来说说这个巨型的充气枕头啊，到底有多硬核呢？传统的这种露天的施工模式啊，是极易受到广州漫长雨季、还有台风、高温等等恶劣天气的影响，同时呢，易产生这种扬尘扩散、还有施工噪声等等的这些扰民的问题，难以兼顾工程建设效率与周边生态以及人居环境的保障。那么气膜投用之后呢，这个项目的基坑实现了全封闭的标准化施工，整体降噪效果可达到60%，从源头有效地遏制了扬尘外溢，还有这种噪声扩散，为闹市区施工现场带上了一层坚固的静音防尘罩，最大限度地去减少施工对白云山生态景区及周边居民日常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干扰。同时呢，这个气膜按照抵御14级台风的高标准来建设，全封闭作业的这个空间呢，是可以彻底的隔绝向

可能这么一说，大家会觉得，这到底是在说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双重防护体系呢？咱们来分开来说。首先呢，是这个内部是布设了24小时的环境监测装置，实时的去监测氧气、一氧化碳、粉尘浓度，还有联动这种新风循环系统，保障空气的置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在机坑内部布设高干喷淋，实现立体降尘，确保最大限度地将粉尘在气膜内部就地沉降处置。那么近年来呢，这个机坑气膜技术呢，正在全国多个城市加速落地。比如说山东济南红楼1905项目引入了机坑气膜，高50米，面积是20000平方米，那么也被称为白胖子，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充气穹顶结构。而广东深圳呢，车公庙核心地段的一座高40米、覆盖面积约12700平方米的白检，同样呢是刷屏了这个社交平台。那么该项目呢，地处福田区的核心区域，紧邻密集的居民区、高层写字楼与繁华的步行街，气膜投用之后呢，也是实现了静音加无尘的绿色作业模式。该气膜的核心构件呢，可以整拆除、完整拆除、回收复用，从济南的白胖子到深圳的白检，再到广州巨型的充气枕头，这一座座的绿色施工技术呢，也是节约环保不扰民，正推动低碳循环的建造理念来加速落地了。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10:21，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呢，是我们的929热点对话。本期的929热点对话，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近来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天气问题啊，就是这个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它来了，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肇庆市气象局的技术总师正研高工彭端，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来解开大家心目当中的疑问了。好的，那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接着聊，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肇庆高新区将军港社区转角暖阳椅微改造项目落地，破解老旧小区老人爬楼歇脚难题；肇庆市新材料产业链党建项目正式揭牌；政产学研共谋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肇庆高新区将军港社区老旧步梯小区，老年居民爬楼中途无处歇脚，是萦绕不少家庭的烦心事。社区党委以党来造福、微时事为载体，联动邻里先锋力量，在楼道转角推出暖阳椅微改造。这个改造能为居民带来什么好处呢？记者邓晨。
3: 我现在就在华侨新城的其中一栋楼里面，那这里呢是3楼到4楼的这个中间的夹层的位置，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有一把折叠椅的。那我们爬到了3楼到4楼这个位置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短暂的一个休息。然后这里呢也是安装了一个扶手，那我们起来的话也可以借力这个扶手，然后把这个折叠椅放回原来的位置，然后呢它也不会阻挡我们这个上下楼的一个进出。
2: 华侨新城是建成时间较早的老旧小区，整片31栋楼全是步梯，没有电梯，不少住户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住8楼的刘婆婆年近80岁，以往每次爬楼回家都需要中途休息，楼道里新增的这把折叠椅正好给她提供了一个休息的角落。居民刘婆婆：
4: 我有时腰骨痛啊、脚痛啊，就行不方便咯，住喺7楼，住喺8楼咯，好似就凳依家咪坐下咯。
2: 在此之前，由于加装电梯周期长，各方协调难度较大，老人们爬楼时想中途歇口气的需求十分迫切。于是将军港社区依托邻里先锋工作队逐户走访，把老人们的难处一一记进台账。区社会法制局等共建单位也加入进来，一起推进了暖阳椅改造项目的落地。肇庆高新区将军港社区党委副书记吴凯兰：
5: 我们结合居民的实际需求，在落实党来造福微时事工作中，我们通过调查走访选定了挂壁式折叠椅，用时可以拉开，不用的时候可以收起来，既不占用楼道的空间，也不用大拆大建，安装快，成本低，老人马上就可以用得上。
2: 椅子看着简单，讲究却不少。社区先选了部分楼栋试点，优先装在老人住的比较多的单元。目前首批20个单元已经安装完毕。肇庆高新区将军港社区党委副书记吴凯兰：
5: 我们建立了管护机制，把巡查维护落实到网格员和邻里先锋队员，定期开展安全等问题的检查。我们还计划陆续向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人集中的楼栋延伸，让暖阳椅从试点走向更多的有需要的单元。
2: 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为赋能新材料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9月11日，肇庆市新材料产业链党建项目启动仪式暨技术对接交流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行。项目将以高质量链式党建，整合创新资源，引领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活动现场，中共肇庆市新材料产业链委员会正式揭牌。据悉，新材料产业链党建工作由市科技局牵头负责，以党建统筹产业、科技、人才、服务各类资源，推动新材料5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在对接交流活动中，新材料产业企业肇庆学院代表表示，将建好用好产业链党委，以高质量链式党建释放全域创新动能，引领新材料产业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 为肇庆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先进制造业新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新篇章，贡献力量。广东科贸磷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徐社阳：
6: 短建项目的这个产业内核可以很好的方便我们各个企业、科研院所啊，各个方面的进行的交流，促进大家一起合作，提升这个产业内。
2: 此次开展政产学研交流对接，是落实我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决策部署、党建引领科技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实践。重点从建强链上组织、畅通链上服务、激活链上创新、凝聚链上合力四个维度系统发力，一体推进，全力把产业链党建项目抓出亮点，抓出实效。记者邓雪飞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三十岁之后，护肤拼的不是平平罐罐多，而是精准高效。来自我们大湾区的本土高端护肤品牌轻灵堂，直接给你一套极简高效的抗老方案。轻灵堂王牌精华液一瓶，代替乳液、眼霜、眼精华，30秒完成护肤流程，出差旅行带它就够了。第三方实测，坚持使用4周，肌肤紧致提拉，淡化细纹的效果肉眼可见。美丽修行全绿配方，敏感肌放心用。肇庆的朋友注意啦，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8: 进入季节转换期，气温和湿度波动较大，部分市民出现肌肤干燥、紧绷等不适。这里给大家一条换季护肤建议，优先做好保湿，再考虑其他护理步骤。青灵堂推出的黑灵芝元气精粹水，以黑灵芝与二裂酵母发酵精粹为核心成分，质地清爽，适合日常保湿使用。是否适合自身肤质，建议先做局部试用。目前该品牌产品已在微信小程序月山海吉商城上架，部分单品低至69元。关注看肇庆公众号进群，还可领取品牌专属福利，了解9月21日青灵堂品牌肇庆首场直播的相关活动安排。
9: 无论去边 ，FM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10: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929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啊，天气是越来越不按常理出牌了，早上出门穿多了，中午又热得冒汗，那么该热的时候呢，会突然降温，雨水呢也比往年更让人琢磨不定。在各种关于气候的讨论当中，有一个词被反复的提起，它就是厄尔尼诺。就在不久前呢，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最新研判预计，今年的11月到12月的前后将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大概率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而世界气象组织也确认，相关极端天气的风险呢将持续至2027年。史上最强这四个字的分量不言而喻，很多肇庆的听众朋友都在问啊，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气候现象，它离我们有多远，它会给我们肇庆带来哪些影响。那么这些问题呢，有些听起来很专业，有些听起来

0: 很日常，但归根结底它都在指向同一件事，我们该如何读懂气候的信号，又该如何科学地保护自己和家人。那么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肇庆市气象局技术总师正研高工彭端，接下来呢就请彭总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厄尔尼诺，解开大家心中的疑问。彭总师，欢迎您来到节目。
1: 大家好。
0: 欢迎彭总师。那很多听众朋友啊，第一次听到这个厄尔尼诺这个词啊，会觉得它其实离我们很远，概念也很抽象，其实它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从这个菜市场的菜价，到上班路上的暴雨，再到冬天买一件羽绒服，背后呢都可能和它有关。所以首先还是想请彭总师啊，用最通俗的话跟大家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它是怎么形成的，又为什么会对这个全球气候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彭总师。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就解释一下这个全球正常的大气是怎样形成有规律的环流的。我们把这个太平洋啊比喻为一个大浴缸，那么正常情况下呢，这个此到太平洋海水的温度是有差异的。那么在东边啊，东边就是在南美的秘鲁那边呢，海水是偏冷的。然后在西边指的就是我们东南亚，我们南海这边海水是偏暖的。那么我们这边海水偏暖呢，这个空气会受热上升了到高空呢，就会随着这个地球自转呢往东流。那么流到南美这边呢，它会下沉。为什么会下沉呢？因为它这里的这个海水温度是冷的。空气冷了，它重了之处往下沉，往下沉以后呢，再贴近地面的往西边吹，就往回我们这边吹。那么我们常说这个东南信风就是这样就是往我们这边吹的就回到西边以后，就形成了一个这套这个大气的
0: 一个大的循环
1: 大的这个顺时针的一个环流呢，叫做这沃赫环流。那么这个大气环流呢，就是正常的大气是这样循环的。那么当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就反过来了。那么太平洋东边这个海水，就是在秘鲁那边，这个海水就发烧了，这个海水的温度比常年的高出一大截。那么这时候是大量这个热量啊水汽就往天上跑，那么整个全球大气这个天气开关就被打乱了所以呢，它这种呢当厄尔尼诺出现呢，这个又沃克环流会减弱，或者是造成逆方向的一个环流，所以这整个大气被打乱了。那么它呢，这个不会直接造成这个暴雨高温，它更像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个放大器，会打乱全球的大气环流。有的地方呢，这个暴雨成灾，有些地方就异常的干旱，并且呢，它这种厄尔尼诺呢会有滞后的效应，海温这个峰值过后半年到一年它还会这个很多地方的异常这个极端的天气才会显现。那么这种现象呢，对我们华南这个影响也是很明显的。比如说1998年这个历史超强这个厄尔尼诺事件呢造成我们华南十岁的一个暴雨洪涝的一个灾害。那么我们科学家呢就具体用海温的监测数据来表征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强弱，那通过对此到太平洋这个东部、中部的海面，就是南美秘鲁附近的一个海温有异常升高的这个监测，来发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的。它是有规律的，通常是每2到7年会出现一次，持续时间它也是比较长的，9个月到12个月这样的一个特征。
0: 就这个时间还是拉得很长，所以我们刚刚听了这个彭总师的讲解我们对这个厄尔尼诺也是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那接下来其实大家可能会更关心的是，国家气候中心提到这一轮的厄尔尼诺有可能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所以这个超强它到底是怎么去判定的，和以往的这个厄尔尼诺去相比，这一次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彭总师。
1: 好的，那么根据国家标准呢，当这个尺度太平洋中东部海区这个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的绝对值达到或者超过0.5摄氏度，并且持续至少5个月的时候，是可判断为一次这厄尔尼诺事件。 那么其中风子强度达到或者超过 2.5 摄氏度的就判定为超强事件。那么这个根据监测呢，今年五月呢，这个直到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今年的八月份已经达到这 2.59 摄氏度，这个海温这么高，这创下了1951年以来同期最高了。那么根据预测呢，预计这个海温还会将波动的上升，到今年的11到12月前后会达到峰值强度会超过 2.5 摄氏度。那么这个根据这个标准呢，这个超强厄尼诺这个现象会直接在这个今年的冬季形成。那么强度有可能会超越1983年、1998年还有这2016年这三次这个超强这个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它具有这个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非常显著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
0: 那其实刚刚彭总师也说了，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它是有一个评判标准的，那咱们也对比了这一轮的事件和以往的不同，所以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的这个研判也显示啊，这一轮的超强厄尔尼诺的预计呢会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达到峰值。那世界气象组织也提醒，这个极端天气的风险可能会持续到明年。那么咱们肇庆的朋友可能最关心的就是这一轮的厄尔尼诺会给咱们肇庆带来哪些气候上的改变。那么从今年的秋冬到明年的夏季，我市的气候和降水大致会呈现怎样的一个趋势呢，彭总师？
1: 那么根据我们历史的数据统计分析呢，当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的时候呢，我们肇庆汛期的总降水量是偏多，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极端暴雨过程也是频发，那么影响肇庆台风个数是少，但是强度是偏强的。同时在这类事件的背景下呢，并写到这个肇庆夏季可能出现两类的极端天气，第一就是一个副高的一个趋势，控制高温少雨的特征是显著的，然后第二是这个夏季的暴雨过程会集中，洪涝的风险是偏高的。那么根据未来一年这个今冬到明年夏天这个气候预测是这样的哈，那么今年这个秋冬季呢，就是9到11月份呢，我们预测这个降水是偏多的，然后这个出现暖冬的概率比较大。但是呢，要警惕出现罕见的一个冬季暴雨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这个2016年1月肇庆降水这个冬季的一个降水呢，比常年偏多4.8倍就是典型的一个案例然后到明年夏天呢，就是有可能是开汛是偏早的，然后这龙舟水是偏重，然后这个整个汛期的降水会偏多的一个概率是比较高的，然后这个暴雨的极端暴雨的过程会多，然后强降水落区也容易叠加，那么我们整个这个流域的中小河洪水啦这个洪涝啦，然后这个城乡的内涝地质灾害这个风险会上升的那么然后强台风这个影响发生的概率也是偏大
0: 那么对于明年呢
1: 明年就是明年我们预测就是明年这个夏天
0: 的强台风，
1: 强台风还有这个洪涝这个风险这个极端这个暴雨过程会偏多这种情况
0: 所以看来这个厄尔尼诺对咱们肇庆的整体的这个气候的影响确实不小。那对于咱们肇庆这个农业大事来说，田间地头的农户朋友可能会尤其关注，就是像水稻啊、果蔬种植这些植物，厄尔尼诺带来的持续降雨还有阶段性的高温会给他们的这种作物的生长带来哪些的生产的风险，那么农户们可以提前落实哪些管护还有防灾的措施，咱们气象部门呢又有没有一些能面向农业生产专门开设的预警和服务渠道呢，彭总师？
1: 这个农作物面临的主要风险呢，就是有分几种的。一个水稻呢，它重点是防这个植稻了、烂根了、稻伏和这个抽穗、阳花期的 雨水这个荷花的一些这个灾害。那么持续多雨呢，滋水会导致这个根系呢缺氧，烂根茎干倒伏。同时那个高温高湿呢，也是诱发这个倒温病，加重个倒飞式等这个病虫害哈。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对于柑橘啊、水果啊、蔬菜呢，还是要重点，这个会造成这个植落啊、落果啊，
0: 嗯、
1: 还有这个欧根死庙啊、寡照减产的这种情况啊，并且高温高湿会造成这个水果蔬菜的一些这个炭疽病啊、溃疡病的高发啊，会影响到果实的品质和这个商品率啊。
0: 嗯，
1: 然后对于淡水养殖呢，这个高温会形成这个水里面缺氧啊，然后这个暴雨会这个对这个鱼啊虾啊会有一些应急的一些反应，并且呢雨后呢会造成这个鱼虾啊等的一些病害这种发生啊，所以呢这个雨后呢会造成这个水质的恶化，氨氮亚硝酸盐的升高啊，这个淡水这个鱼类啊就会病害多发的一个情况。
0: 嗯，对于淡水鱼类就会有比较病害多发的情况了。
1: 对对对，然后农户呢这个提前做好了一些防灾管护的措施呢，我们可以分几个方面。第一，在下雨之前呢就排灌先行啊，疏通这个田间的沟渠啊，这个低洼易涝的田块提前备好这个抽水机具啊，加固大棚的棚架、压膜线和果树的支撑等等一些防御措施。然后在这个雨停间歇阶段呢，我们要抓紧这个建水间的间歇啊，抢前这个施药啊，重点这个防控这个水稻的一些病虫害啊，并且呢这个水果呢要均衡的供水增加施肥啊，大棚高温的时段要及时做好这个遮阳通风的一些措施。然后在这个雨后呢我们要采取什么措施呢？要这个及时排干的滋水呀、清水的污泥呀、然后这个补施这个除效肥呀、果树要及时的清园剪除的病枝啊等等喷施杀菌剂啊和叶面肥这个恢复树势啊等等一些这个措施吧。
0: 嗯，
1: 然后在水产养殖方面呢，还是重点要做好防缺氧这个泛糖和应急的一些措施在高温闷热的时候要及时开始这个增氧的设备，加注新水的调节水温，暴雨前呢加固着塘基啊，检修着防涝的设施啊，适当预降的水位，那么雨后呢及时消毒调水，泼洒抗应急药物啊，控制这个投喂的量啊，防止这个水产的一些鱼虾类的病害的一个爆发。
0: 嗯，那刚我们说了这个除了农业生产，其实天气的变化也和我们每个人的出行生活去息息相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气候背景下，咱们市民的日常通勤啊，或者是自驾出行，或者是外出游玩，要重点警惕哪些风险？那么在遇到暴雨啊还有城市内涝的时候，有没有哪些需要牢记的安全点呢？彭总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1: 那么我们面对的风险呢主要有四类。第一个极端降水造成了中小河洪水和城市的积水的内涝等等情况。第二，这个雷雨大风会造成树木啊、广告牌倒伏啊等一些灾害的发生。第三个呢，山区的短时强降水会诱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这个地质灾害。第四呢，高温会容易造成这个中暑这个情况。所以呢就是我们在通勤自驾这个要重点警惕的风险呢，就是要这个短时强降水有可能是能见度会骤降啊，会形成这个对交通就有这个影响。然后这个下穿隧道啊、低洼路段容易快速的积水，也要注意这随时关注 我们肇庆这个天气微信的公众号哈等等发布的有关这个预报暴雨的预报预警的信息。那么高温天气呢，这个也要这个防范一下这个防暑的一些措施哈。然后在出游的时候，这也要就是注意这个山区啊河谷。

0: 西边的风险是最高了，要警惕这个隔山雨造成了一个局地强降水。那么本地没下雨不代表就是这个没有山洪，因为山洪呢就是容易这个上游地区一个连续见暴雨化，突见暴雨化也会造成这个引发这个山洪啊，
1: 会有一点点的滞后性。
0: 滞后性，对对，那也是切勿在这个河滩啊、溪谷啊、露营啊、戏水、逗留等等。如果收到这个我们暴雨啊、强对流一些天气的预警的话，马上要远离的河道、山高啊等等这样的一个防范措施啊。
1: 所以这些安全重点还是大家要记牢的。那其实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厄尔尼诺这个词啊，最近是在被反复的提起，所以网络上关于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的讨论度啊，这个热度是很高，那么各类的消息也是层出不穷，有的说法呢就是夸大其词，也有很多不少的不实言论。那么所以我们还是想请教彭总师，那么我们普通人啊该怎么去分辨这些信息的真假，大家该抱着怎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个事件，既不放松警惕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呢？
0: 那么这个要提醒大家要分清的时候，我们这个全球的平均气温不等于我们肇庆本地的一个气温啊。另外呢，相关的研究显示呢，同样是厄尼诺啊，它不同的类型对我市降水的影响差别是很大的，也是不能简单理解成出现厄尼诺就一定会这个发生大洪水这种情况啊。那么建议大家呢，重点关注这个我们肇庆气象部门发布的官方的权威的信息，不要随意转发自媒体啊，博眼球啊，渲染恐慌的一些网传的传言。其实不必过度纠结，这是厄尼诺究竟是不是史上最强的。那么面对厄尼诺的时候呢，其实海洋大气的状况是不断的变化的，我们要以滚动更新的一个实时监测、动态预测为依据，踏踏实实做好这各项的防范准备，科学认识这个气候风险，提前着手的应对。大家要客观的看待厄尼诺带来的一些影响，既不能掉以轻心、麻痹松懈、放松日常的防灾避险，也不要被网络不实的传言裹挟啊，产生不必要的一个恐慌的情绪。
1: 是的，大家还是要相信科学啊，相信这个最新的一个天气的预报。那么在学会辨别这个信息之后呢，其实要落实到这个家庭层面的防护当中去。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还想问一下彭总师，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面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这些极端天气，我们可以提前做哪些比较简单的准备？平时应该重点关注哪些的气象预警，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获取权威及时的气象消息呢？
0: 那么我们作为普通家庭来讲呢，还是密切关注肇庆天气的官方微博、微信，关注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那么及时疏通那阳台的地漏吧，低层的住户呢要备少量的沙袋啊，清理阳台的高空的杂物。这个还是要重点盯紧这个通过我们这官方的一个渠道、盯紧这个暴雨、雷雨啊，这个大风啊，还有高温等的一些预警信息。那么我们这个我们权威的一个发布渠道呢，就是一个肇庆天气的微博、微信、缤纷微天气小程序、12121的气象电话，然后官方的一些预警短信。那么优先的看这个肇庆本地发布，外地自媒体呢解读不一定要适合我们，并且我们还要在农业方面也是关注我们这个肇庆市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的微信的公众号啊，里面有具体的一些相关的有关这个水稻啊，还有水果啊、蔬菜啊，还有这个淡水养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风险预警的信息，还有这个防范的措施。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官方渠道的信息。好的，非常感谢彭总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用非常专业又接地气的解读，帮我们一层层的揭开了厄尔尼诺的面纱。那么其实气候的变化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可能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打乱你今天出行的计划，也可能是一个比往年更暖的冬天让你少穿一件外套。但正是因为有了科学的监测、精准的预警以及及时的防范，我们才能在这些变化面前多一份从容，少一份的慌乱。那么面对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我们既不

避恐慌，也不能掉以轻心，关注权威的信息，做好日常的准备，就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好的保护了。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929热点对话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听众的收听，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这些美味怎样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物有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物有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麦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川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4: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929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近日，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正式揭晓，全国共有1542名学生入选，其中肇庆4名学生上榜。据了解，宋庆龄奖学金设立于1994年，由教育部、中国福利会和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共同主办，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宋庆龄奖学金每2年颁发一次，评选范围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4年级至初中3年级的学生

0: 在校学生。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近日，肇庆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第22届家庭过期药品回收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本次宣传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持续至9月20号。日前，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贵豹猫影像登上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秘境之眼》栏目。该画面由保护区监测科研监测团队于今年的1月28号通过红外相机记录，为首次捕捉到野生豹猫成年雌雄个体同框的画面。日前，高腰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培训训练营在金渡镇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正式开班，为高腰区乡村振兴积蓄人才力量。9月17号至19号，2026年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四会战暨广东省第一届柔道操比赛将在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开赛。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9月14号到20号，2026年广东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参会规模300余人，打造及开幕式产业对接、人才引育、技能竞赛、科普传播于一体的网络安全盛会。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智能家居消费。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通航。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阿信，
3: 儿子啊，你知道这样打喷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2: 啊？这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3: 是呀，我们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人。打喷嚏的时候要用手遮住口鼻，不然这样对着周围的人，就容易把细菌和病毒传染给旁边的人啦。
2: 妈妈，我知道啦。
1: 养成不随地吐痰、打喷嚏、咳嗽要掩口鼻的好习惯，倡导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市民。
4: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5: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4: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5: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4: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5: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记者从15号在湖北武汉举行的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上了解到，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9.61亿吨。

0: 成交额656.99亿元。自开市以来，全国碳排放全交易市场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市场活力和效能全面提升，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国家标准委15号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15号，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香港旅游发展局15号公布，今年前8个月访港旅客约3667万人次。同比上升11%，其中内地旅客约2873万人次，非内地旅客超794万人次，分别同比增长13%和4%。受多项盛事活动带动，今年8月访港的旅客约546万人次，同比增长6%，其中内地旅客约456万人次，非内地旅客约88万人次。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和34.6%。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到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再加快。前8个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当中比重持续提升。8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3: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2: 这……
4: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5: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6: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过期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7: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8: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3: 你真棒，
9: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1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

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将通航。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6号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1、2、3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共享单车服务规范新国标日前发布，标准提出，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新标准将于今年的11月实施。当地时间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15号，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针对总台曝光个别地区农村治污问题，山西襄汾县针对未建成污水处理站的新城镇谢村、永固乡永固村启动应急措施，对两村的污水统一收集、转运处理，同时加快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进度，确保12月底前建成投用。截至1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37亿，总放映的场次是1.06亿次。今天18时，中国亚运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15号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计划投资20亿元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增资扩产项目在肇庆新区正式签约，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欢送暨退役士兵返乡欢迎仪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2日，计划总投资额20亿元的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增资扩产项目在肇庆新区正式签约，这是鼎湖区肇庆新区招大引强、招精引优的重大成果。项目落地后，将有效推动当地新能源高端装备产业的补链、研链、强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升级，并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为肇庆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2025年，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的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1期项目投产，占地面积约160亩，主要生产制片激光切割、卷绕一体机等新能源动力电池制造关键核心装备。据吉阳智能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企业订单量持续增长，肇庆基地现有产能仅能满足50%的订单需求，因此进一步扩大生产空间、提升产能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此次吉阳智能增资扩产项目为2期项目，计划总投资20亿元，规划占地约160亩，将新建厂房、仓库、办公楼、宿舍、职工食堂等服务用房，为激光切割、卷绕、卷绕一体机、碟片一体机等新能源动力电池制造的关键核心装备提供交付保障。项目达产后，预计每年可实现产值约35亿元。近年来，鼎湖区肇庆新区始终坚持工业强区战略，依托小鹏汽车、宁德时代等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效应，全力构建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培育新能源、智能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推动本地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夯实发展载体，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热土，为项目的落地、成长、壮大提供广阔发展空间。接下来，鼎湖区肇庆新区将秉持尊商、重商、亲商、安商理念，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防薪火代代更续。9月14日，鼎湖区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欢送暨退役士兵返乡欢迎仪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活动并讲话。刘运通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致以热烈祝贺，向载誉归来的退役士兵表示诚挚欢迎，向默默奉献、鼎力支持国防建设的军属致以崇高敬意。他寄予全体新兵，要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忠诚军魂，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把听党指挥、献身国防的坚定信念融入血脉，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淬炼圣战本领，砥砺血性胆气，发扬铁军英勇顽强、敢打必胜的优良传统，在实战实训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努力锻造成为堪当强军重任的新时代革命军人。要热血建功军营，不负家乡期望，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以优秀老兵为标杆，在艰苦磨砺中成长成才，早日传来立功喜报，为军旗添彩，为家乡争光。活动现场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命令，正式宣布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名单，出席领导为新兵逐一佩戴光荣入伍绶带。随后退役士兵面向军旗肃立宣誓，以铿锵誓词是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军人本色。全体入伍新兵接续庄严宣誓，立下献身国防、保家卫国的青春誓言，彰显投身强军伟业的使命担当， 退役士兵代表回望军旅峥嵘岁月，分享成长感悟，勉励新兵扎根军营，淬炼成钢。新兵代表郑重表态，将牢记故土嘱托，历练过硬本领，以实际行动为军旗增辉，为鼎湖添彩。入伍新兵刘炳浩：
2: 因为参军是我的理想，穿上军装倍感荣幸。我会严格训练，锤炼本领，扛起责任，保家卫国。
1: 随后，新兵阔步穿过象征光荣使命的从容门，有序登车，怀揣报国理想奔赴军营，开启淬火利剑的军旅新征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0: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有一件十分奇怪嘅事喎，咩呢咩呢？嗱，朱建深成人年富力强嘅时候，咁啊，宫中咁多王妃宫女，个个都年轻貌美。咁呢个皇帝成日同佢呢班人搞搞震，喂喂喂，点解硬系冇仔生嘅呢？唔系啊，原来有个秘密，凡喺宫中怀孕嘅女子，一律俾人堕胎。吓、啊，咁都有？乜冇啊？就系、是、嗰个万贵妃啊！佢派晒啲爪牙抠到实，凡系有怀孕嘅女子，不论你嘅胎儿系男系女，一律强迫堕胎。喂，乜会咁搞法噶？李万贵妃咁爱朱建深嘅，又系你亲手带大佢当个亲生仔咁、啊，咁你点忍心要佢断子绝孙至得噶？如果你咁搞法，明朝历史就要改写。朱建深冇仔，只好另外揾人嚟接皇位噶啦嘛。唉，讲到呢度呢，真系令人不胜唏嘘，无限感慨。我一向都十分尊敬呢位万宫女嘅。你话二十岁青春年少，能够不顾死生，不顾一切，由三岁一直抚养呢个朱建深，到佢长大成人，花几多心血啊，冒几大嘅风险啊，到后来就变成不伦之恋、迟到之爱，咁呢啲都令人好同情、好动人㗎。一个咁痴情、咁有伟大母爱嘅女人，居然一下子变成咁嘅，变成咁恶毒嘅心肠，做出如此凶狠灭绝人性嘅事。你去落胎嗰啲胎儿啊，虽然唔系你，但系都系你最爱嘅人朱建深嘅亲骨肉嚟噶嘛？你咁都做得出嘅？呢、这个复杂而又集爱恨于一身嘅女人万阿姨，佢点解要咁做呢？佢目的除咗要出口气，到底有咩其他嘅嘢呢？佢咁嘅做法会做出啲乜嘢后果？佢自己又点收场呢？啊，呢、这个变幻莫测，令人眼花缭乱，又充满悲欢离合、生死前面嘅情节。请各位唔好急住，听我一一道来啦。

就系呢个边个都估唔到万贵妃做出如此缺德嘅事。咁啊，睇罢朱见深呢位皇帝呢，就要绝子绝孙。不过又奇怪喎，咁你宫中咁多太监宫女侍从，点解一个万贵妃又可以随意俾人哋落胎至得噶？咁冇人去告发佢噶？喂，唔系一般噶嘛，呢个系龙胎嚟噶噃。冇啊，冇啊，冇啊！啊，依家管理朝政嘅系皇帝朱见深，但系统治后宫嘅就系万贵妃。边个敢得罪佢呀？当年个皇后吴小姐出身显赫之家，后台又粗又大嘅，就系嗰个司礼监牛玉。结果司礼监佢命令仲裁，皇后个老豆系充军，咁厉害个万贵妃，你边个敢得罪佢呀？十条命都冇啦。所以一年五年，宫中太太平平，除了不断有堕胎的事之外，万贵妃呢依然是后宫的统治者。不过世事有时又好难讲的噃，边个都估不到一个低贱的冇到后台的小姑娘，居然打破咗呢个由万贵妃垄断嘅局面。咁呢件事又要从头说起咯。嗱，喺朱见深做皇帝嘅第一年，两广啲土官叛变，朱见深呢就派嗰个都察院嘅都御史韩雍统领大军不远千里去征服佢哋。韩雍就嚟到广西一个好偏僻嘅地方，叫做大藤峡。韩雍就企喺大藤峡嘅入口处，仰望上方，只见悬崖峭壁，呢个荒山野岭不毛之地。韩雍都打个冷震，咦，呢度正系敌人打迷伏突击嘅好地方嚟㗎嘛。啱啱呢阵前头开路嘅军事嚟报告，话有十几个书生啊，同埋当地嘅小官吏呢，就好似保甲长之类咁人呢，佢嚟搵将军，佢话佢哋愿意为大军带路，而且佢哋好熟悉地形啊。韩雍就吩咐啲随从，好好好，你哋带我去见见呢班人。去到呢班热情嘅书生面前，韩雍突然间哈哈大笑，同我将呢班人通通斩得佢。你哋咁夹埋得十零人，居然想嚟行刺我系嘛？哈哈哈。韩雍嘅手下就十分奇怪，咦，喂，你点知佢行刺你呀？结果大家就将呢班书生搜身，果然喺身上抄到好多杀人嘅利器出嚟。啲手下就问韩雍，点知道呢啲系叛军派嚟嘅奸细呢？咁都唔明白，呢度咁偏僻嘅地方，道路难行，呢班书生嚟呢度做咩？再讲啊，周围都系叛军占领，佢哋点行得到嚟呢度噶？韩雍一眼就睇穿行刺嘅奸细，呢件事呢就传到叛军嗰边啦噃。咁嗰啲土官就冇乜文化噶嘛，十分惊慌，一传十，十传百。就话哎哟，呢、这个韩雍系神仙下凡嚟噶，一眼就睇穿人嘅五脏六腑噶，乜都唔呃得佢啊！韩雍就趁住敌人军心大乱，一口气就进攻，大获全胜。
咁大功告成啦。韩雍就再次嚟到大藤峡嘅山顶，望住山上嗰条大藤，所谓大藤峡就系由呢条大藤嚟到得名嘅。历来当地嘅土官呢，都当做神圣宝物，成日嚟拜呢条大藤噶噃。韩雍就问身边被俘虏嗰几个土官：，呢条藤有乜用啊？吓，土官就显得十分神秘咁讲：呢条藤啊，并非一般噶，喺山顶一直伸到呢度，日头不见踪影噶，夜晚先伸出嚟噶咋？呢个系上天赐俾我哋嘅镇山之宝。韩雍只系微微一笑，对身边嘅警卫讲：攞把大斧头嚟。跟住攞起大斧头，大喝一声：我劈！一斧头劈落去，一斧两断，呢条藤就斩到两截。嗰班土官啊，个个吓到面无人色，望住韩雍：喂喂喂喂喂，系神仙赐俾我哋留喺呢度噶，你咁大胆斩咗啊！哎呀，因住上天惩罚啊！韩雍只系微笑住对佢哋讲：唔使怕，一切由我嚟到承担，由我作主啊！斩断呢条藤，就因为我要为呢度改个名，从此以后唔好叫做大藤峡啦，呢度就安个名叫做断藤峡。断藤峡呢个就历史上有名嘅两广叛乱断藤峡之战。咁呢个都御史统领大军，迅速平定叛乱，当然系一件了不起嘅大事啦。但系呢，韩雍啊，点都估唔到啊，佢呢次啊，造就咗一件惊天动地嘅大事，改变咗明朝嘅历史。嗱，韩雍呢，佢平定咗叛乱之后啊，啱啱就准备班师回朝啦，部下就向佢请示。我哋啊俘虏咗好多当地嘅土民，点样处置好呢？韩雍谂都唔谂，仲使问我咩？你统统交晒俾当地官府衙门处置就得啦，将佢哋放归故里，以后严加管束就系啦。讲咗冇几耐，佢又讲咗一句：咪住，你同我挑选一啲年轻嘅男女，我要带返京城。就係呢句说话改写咗明朝皇帝朱见深嘅后宫历史，大大影响咗明朝嘅历史。呢度要讲清楚啊，韩雍佢咁嘅做法呢，又唔係佢首创嘅，其实呢个老规矩嚟。在明朝啊，每逢到边界打仗捉到啲俘虏呢，总系要挑选一啲男男女女返京城嘅，各有不同嘅用法㗎。女嘅做宫女，男嘅就阉咗去做太监。伟大嘅将和就係咁变成太监㗎嘛。韩雍点都估唔到，佢万不惊心一句说话，挑选啲少男少女返去京城，居然对明朝造成咁深远嘅影响，为明朝带嚟八年心惊肉跳嘅乱世，为明朝带嚟十多年国泰民安的盛世。
就是因为呢班少男少女里面人造成㗎啦。咁拉入宫中嘅少男少女，其中一个男嘅就叫做汪直，一个女嘅就姓纪，纪念嘅纪，但係名字不详，只知佢姓纪，所以叫做纪姑娘。男嘅汪直呢，咁而家我唔讲佢住啦，以后好详细介绍佢㗎啦。而家就先讲下呢位小姑娘纪姑娘。任何人都估唔到啊，呢个年幼不懂事、单纯未成年嘅广西小姑娘，后来就夹硬俾人推上台，要佢同权倾一时心狠手辣嘅万贵妃嚟到对抗。自从万贵妃斗赢咗个吴皇后之后，收尾呢接替皇后系姓王嘅小姐嘛。呢位王小姐做咗皇后之后啊，胆战心惊啊。佢系皇后嚟㗎嘛，但系呢佢成日就要上门去向万贵妃嚟到请安叩头问候，哎呀真系颠倒颠倒喇。嗰陣啊，万贵妃确确是威风八面，執行佢一贯嘅政策，我冇仔生，任何人都唔准生。一有人怀孕，即刻派人去强行落胎，实行佢断子绝孙嘅政策。就喺呢个万贵妃横行霸道嘅时候，广西嚟嘅小姑娘就进入深宫。呢、这个形单影只、孤孤零零嘅女子，一个人嚟到呢个阴森陌生嘅地方，任何人都估唔到呢个咁怕丑、唔敢抬头望人嘅小姑娘，居然会动摇到稳如泰山嘅万贵妃嘅权势同地位。纪姑娘入宫之后，个个都好鍾意佢嘅。佢虽然是出身广西土官之家，广西呢是就是偏僻的地方，但是佢到底都是千金小姐出身咯。佢从来冇话睇唔起嗰啲出身低贱宫女，亦冇因为自己是官宦人家，而家沦落到成为低下嘅宫女，就成日怨天怨地。最初呢有啲人欺负佢啦，夹硬呃佢做埋啲粗重又攰又邋遢嘅嘢。佢呢不声不响咁去做，从来唔同人争吵喎。佢真心诚意嚟到待人，不计较个人得失。佢并非生得十分靓嘅，冇乜个人容貌，但係佢有一个女人最宝贵嘅品质，善良。佢仲有一样比其他宫女更有利嘅条件，佢自细养尊处优，受过教育，所以佢有文化，知书识墨，个人又好又有文化，所以呢上司就睇中佢，派佢做咗一样十分重要嘅嘢。咩呀？仓库管理呀、哦，仓库管理就唔係呀咩鉴光鲜嘅职业嚟嘅啫。唔係呀。呢、这个仓库管理就不同其他。呢、这个皇帝嘅钱库嚟㗎。钱库即係金库喇喎。这个钱库你就并非国库嘛。

0: 清点嘅银两。突然间，一个人行入嚟，
1: 边个呢？
0: 皇帝入嚟啦！我唔知佢系嚟攞银去花，女人系专门供皇帝享受嘅，所谓后宫皆嚟三千人，就算冇三千都几百个啦。咁啊，大部分宫女几年都未见过皇帝一面噶嘛，所以呢，一有机会见到皇帝，哎呀，当然系十分激动咯，紧张，手腾脚震，连说话都唔会讲噶嘛。呢种情况啊，嗰个皇帝就司空见惯噶啦，以为呢个宫女亦冇乜例外，都系咁嘅啫。点知面前呢个小姑娘完全唔同咁嘅表现噶嘛？
1: 吓，咁呢个几姑娘点表现呢？
0: 嘿，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开创我省人大工作新局面，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昨日，2026年肇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启动，持续至9月20日。活动涵盖专家路演、安全竞赛、倡议发布、科普传播、互动体验等内容，聚焦 AI 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青少年网络保护等热点议题，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出席活动。昨日，2026年肇庆市百千万工程县域产业暨镇村片区组团富民新村产业融资融智对接交流会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百千万工程推进会精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陈超常参加会议。近日，肇庆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怀集中学举办，这是近年来我市首次在山区县集中欢送全市入伍新兵。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市政府副市长邹莹、怀集县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国家田径运动员、怀集县征兵宣传形象大使莫家蝶出席活动。昨日，在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上下水库进出水口，两扇高10米、重超100吨的巨型闸门缓缓下降关闭，全面启动蓄水，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昨日，2026肇庆马拉松组委会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至15名湾区跑者体验官，入选者将以跑者视角展现赛事与肇庆城市风采，报名通道将于9月27日24时关闭。据悉，成功入选者可获得免费参赛名额一个，赛前官方酒店接待一晚，赛事官方公众号推文推介以及官方流量扶持等专属福利。高腰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日前在金渡镇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开班，为高腰区乡村振兴积蓄人才力量。日前，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贵豹猫影像登上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秘境之眼栏目，该画面由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于今年1月28日通过红外相机记录，为首次捕捉到野生豹猫成年雌雄个体同框的画面。9月17日至19日，2026年一城一营全国柔道城市巡回赛四会战暨广东省第一届柔道操比赛将在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开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昨日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昨日，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昨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 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博鳌亚洲论坛2027年年会拟于明年3月24日至27日举行。今天18时，中国亚运男足将迎来亚运会首场比赛，对手为朝鲜队。今天，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4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他将于9月27日辞去总统职务。克罗地亚旅游胜地布拉奇岛上持续数日的野火9月14日总体上得到控制，野火过火面积超5000公顷，超过该岛面积1/10。西班牙政府15日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群众身边的小事就是社区治理的大事。四会市东城街道玉成社区从居民家门口的烦心事入手，精准开展环境微改造和便民服务，让民生温度直抵人心。社区的回林路小广场是周边居民日常健身休闲邻里交流的重要场所。之前广场多处健身游乐设施老化破损，无法正常使用，亦存在安全隐患。接到居民反映后，玉成社区迅速组织排查整改，对破损器材进行维修和更换升级。如今广场设施焕然一新，居民休闲锻炼更加安全舒心。与此同时，玉成社区还围绕群众出行难题，同步完成绿道修线、管网疏通、破损路面修复等环境整治，进一步改善居民出行条件。同时，针对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社区提供上门代办认证服务，将暖心举措送到群众家门口。从公共设施更新到出行环境改善，再到特殊群体上门服务，玉成社区以一件件微实事回应民生关切。社区表示，将继续常态化倾听民声，对接民意，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切实将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今年秋季学期，四会市黄田学校正式纳入四会中学教育集团办学体系，依托集团办学优势和市级乡村寄宿制示范校建设，学校在师资教研、课堂育人、校园配套等方面全面提质，让乡村学子在家门口享受更加优质均衡的教育。记者在四会中学黄田学校看到，校园面貌焕然一新，经过暑期升级改造，教室、宿舍、食堂环境更加整洁舒适，优美的校园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让学生对校园学习和生活充满期待。校园之变更体现在课堂之上，集团优质教育资源下沉，正在激活乡村课堂的育人活力。课堂提质的背后是教研管理的全面对标。作为四会中学教育集团成员校，黄田学校以双校名挂牌运行，同四会中学校本部统一教学进度、课程标准和评价体系。全市统筹选派6名来自四会中学、宣兴中学的优秀骨干教师驻校支教， 并通过名师送课、双向跟纲、联合教研等常态化机制，推动城乡学校办学标准同步提质。在造强教学教研软实力的同时，学校同步推进硬件建设。今年暑假，学校完成首轮120余万元校园提质工程，重点优化教学、住宿、就餐环境。按照市级乡村寄宿制示范校建设安排，未来三年还将投入1100多万元，持续提升学校硬件和软件水平。四会中学黄田学校表示，将以集团化办学为抓手，持续补齐乡村教育短板，稳步提升办学品质，助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检验我市防空警报设施性能，进一步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市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时40分，在全市进行防空警报市民。市民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防空警报信号如下：预先警报，10点40分到10点43分，鸣36秒，停24秒，持续3分钟。空袭警报，10点50分到10点53分，鸣6秒，停6秒，持续3分钟。解除警报，11点。

0: 点到11:03，连续鸣3分钟。肇庆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4日。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扫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7: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8: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7: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到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哦。
8: 咁要点样申请呢？
7: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8: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9: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8: 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9: 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8: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9: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8: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9: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8: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9: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8: 哎，明白晒，多谢你。
9: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2: 最近好多朋友同我吐槽护肤品买咗一大堆，个面都仲系好容易干啦，容易泛红啦。其实护肤啊，唔需要太复杂嘅，搭配清楚比乱买更加重要啊。好似兴灵堂嘅呢一套灵芝酵母修护组合咧，思路就好简单啦。咁啊，先帮你嘅皮肤做好保湿同埋修护，再做日常嘅养护。每个星期揀几日，洗完面之后敷一片黑灵芝光感焕润面膜，嗱膜布好细嘅，贴上去咧好贴服啊。边听节目边敷都好方便嘅，咁啊敷完洗净，再用黑灵芝元气精粹水拍一拍，再涂焕颜浓缩修护精华液，咁啊将日常嘅补水啦、修护啦、滋润啦呢几步串埋起身。嗱，如果唔敷面膜嘅日子咧，咁啊精粹水再加精华液咧都够晒用噶啦。精粹水主打咧就系舒缓保湿，咁啊精华液咧质地轻好吸收，干纹同埋疲惫感坚持养护咧会舒服一啲嘅。咁啊，面膜咧就系俾皮肤集中做滋润嘅，敷完块面好润噶，睇身咧会更加之有光泽。配方就行温和路线，冇加嗰啲香精啦、酒精啦、矿物油啦呢啲好容易刺激嘅成分吓。皮肤容易敏感嘅朋友都可以先小范围试试嘅。想了解嘅朋友咧，微信搜月山海集小程序，咪就能够见到兴灵堂嘅相关产品信息啦。另外再同大家讲一声啊！9月21号嘅晚上啊，兴灵堂同埋月山海集啦，有一场线上嘅直播，系落地肇庆后嘅首场。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到时关注看肇庆公众号就能够揾到入口噶啦。欢迎大家嚟直播间一齐倾下偈啦！
10: 城市嘅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

0: 即系我哋啲 friend 都话打晒骨折啦，唔使讲嘢啦，系咪先？欢迎大家翻嚟啊！咁啊，全新嘅一日啦，咁啊嚟到咗星期，今日系星期几啊？
1: 星期三。
0: 星期三啊，好，星期三日子欢迎你啊！哎呀，欢迎边个？欢迎佢。家刀红人，人红家刀，刀家红人，红人家。好，全世界翻嚟啦！咁啊，红人街道嘅话，继续都有我哋嘅十三喺度。喂，打个招呼先，一二三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小影学院新嚟嘅实习生宝宝，
0: 都唔新噶啦，都嚟咗有段时间噶。
1: 够
0: 你嘅，够你的。啊，你仲有个花朵啊？叫咩啊？
1: 花
0: 朵系咪？你仲有个花朵啊？你叫咩名话？
1: 宝宝？
0: 唔系，邓紫棋咩啊？
1: 邓紫棋分歧，
0: 肇庆分歧系好有分歧啊！你真系啲广州妹啊，嚟自海珠噶妹土炮嘅真系啊！喂，点啊？今日再上嚟感觉如何？
1: 非常之好啊！
0: 有几好？
1: 非常之好，非常之开心。
0: 心心快啲俾人家见到你个样
1: 子，大家快啲点赞啦！
0: 系啊，要点赞噶？点样点啊？
1: 点右下角嘅点赞大拇指，点点点点点点，
0: 唔使点啊！你长按得噶啦，你长按 OK。有 friend 话啦，哇！我呢、這个阿伦先生话，我听惯咧949，突然间冇咗架都冇交通，你转翻嚟929啦，你喺929咪见到我哋，冇问题。喂，仲有伦生，你未关注我，你快啲加我哋关注先啦。阿伦入到嚟嘅，咁都可以长按点赞，嗱，帮我长按右下角，一路长按，我要讲少啲嘢，因为我把声都未好，所以而家听都有啲疲态，系。唔需要。点啊？你今日翻到嚟，间住喺后吗？我问紧你啊！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有几好啊？
1: 非常之好。
0: 系嘛？咁啊，另外中意睇波嘅朋友咧，就去到三点钟啊，亚运男篮方面咧，我哋中国男篮将会对住八强嘅个对手沙特啊。中意睇波啊？
1: 唔中意。
0: 咁你又中意做运动？
1: 中意做运动唔约等于中意睇波。
0: 系有嘅咧。咁啊，阿伦就话我喺永安打卡。好啦，咁啊，其他啲 friend 咧喺我哋直播间嘅，都移步去到我哋嘅右下角，帮我点个赞先啦。一路长按，一路长按佢啊，唔该，一路睇一路长按，多啲人搞，快啲过万。我就将镜头转翻去俾我哋，转过去俾我哋妹妹。系咁有 friend 话三点我要睇九八拳王。点啊？有边个？系咪有小孩？有边个？好劲喎！即系打机。喂，你打机你打唔打拳王啊？
1: 唔打。
0: 你打乜啊？
1: 就嗰啲竞技游戏咯。
0: 竞技类，例如咧？
1: 例如王者。
0: 啊，咩级数咩段位啊你？
1: 荣誉王者。
0: 啊，即系咁犀利噶啦！即系你最擅长用咩角色啊？
1: 中路咯。
0: 有冇啲人中意打机去搵佢一齐啊开波啊？即系啊！哇，有 friend 啲 friend 嚟啦，哇！我要睇大口，要睇威威，我咁犀利咩？喂，我想讲，你快加个关注先啊，伦生，你未加个关注啊？咁啊，其他啲入嚟嘅 friend 咧都系啦，咁啊，例牌咧入到嚟帮我长按呢度先，今日有实习生妹妹喺度，会同你一齐 jam 歌嘅。咁啊，当然其他 friend 亦都打卡嘅话咧，除咗喺我哋嘅微信群里边打卡之外咧，都可以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里边打卡嘅。好多 friend 话食饭打卡咁样，我都要读读大家嘅。喂，你食饭未啊？
1: 吃
0: 了啦，继续麦当当啊，
1: 系啊，
0: 系咁啊，你好啦，咁点解唔买多份俾我咧？
1: 因为唔知道你食咗未？
0: 你唔好理我食咗定系未食，你请人食嘢系种礼貌。
1: 咁冻晒，
0: 唔使冻啊！我带翻去今晚食。
1: 咦，今晚食就唔好食啦，食嘢都要趁热食。
0: 系嘛，即系你都要有份热情喺度啊！
1: 系
0: 啦，快啲啦！嚟紧入到嚟嘅朋友，帮我长按右下角。我再讲多次，今日继续都有我红人家都，除咗我之外咧，仲有个妹妹喺我对面嘅。今日实习生啊，你再讲多次，你系
1: 我系肇庆学院实习生宝宝。
0: 宝宝，咁啊，宝宝嚟到嘅话咧，佢话点赞过万转镜头啊，冇错。今日咧热度够噶啦，就系争呢一个点赞，点赞系未够嘅，点赞要去到一万啊，咁啊，所以大家唔使一路揿啊，你长按得噶啦咁样啊。佢话有 friend 问我啦，话喂，知音堂仲有冇开紧门？冇啦，知音堂几耐历史嘅事啦，大佬啊，咁啊，其他 friend 咧长按佢啦，帮我啊，入到嚟嘅 friend 一路揿住佢长按点赞啊 ，OK。
1: 咩嚟嘅知音堂？
0: 哦，知音堂以前系一间錄音棚啦，後屘又係有一間屬於酒吧嘅 live house 啦，早期嘅第一代肇慶第一代 live house， 即係嗰啲知音堂就真係好多嘢嘅，即係好多 friend 講起知音堂會講出咩 西江纵队啊，或者讲出其他好多人嘅话，嗰啲都系啲老粉嚟嘅，铁粉啊！两位唔好再搞你把秀发啦，喂！吓、啊，
1: 梳靓啲嘛？
0: 即系点啊？你而家唔靓咩？
1: 系啊。
0: 你觉得你最唔满意你边一忽啊？如果真系要揾一忽，你觉得最唔靓嘅？你冇后面唔好再哼我支麦啊！
1: 唔知喎，皮肤咯，
0: 皮肤，
1: 你皮甲得唔得？
0: 我讲五官啊！
1: 哦，皮肤啦咁。
0: 皮肤啊？点解你个皮肤粗嘅点？
1: 唔够白。
0: 吓咁啊！继续落嚟咧，就阿大眼睛话咩？即系声音，什么算啊？你讲我把声唔舒服啊，定系笑阿妹啊？我把声就真系有啲疲态嘅，所以我一直都好想咧用啲咁低频嘅声音同大家讲嘢，但我又觉得中午用咁样嘅声音同你讲嘢，你好容易瞓着觉，所以我就只可以提神啊。
1: 唔通系我把声音？
0: 傻啦，你唔好啦，即系我已经系咁嘅声，你唔好再咁嘅声啦，真系好有磁性啊，系。换季 去到秋季，我把声就系咁，一直都未好，我都想佢快啲好。阿伦话啦，知音堂我知道啊，喺人民中对面啊，冇咗啦，嗰度搬咗好耐啦，搬咗啦，嗰度搬咗。
1: 人民中路系边啊？广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条人民路，每一个地方都有条文明路，每一个地方都有建设路。
1: 好啦。
0: 每一个地方都有条二马路，你唔好咁啦。啊，即系我哋嘅阿妹你就嗱，依家7000几啦，仲争少少。

0: 诶，争时间，再提提你阿妹话俾大家听，点样揾到我哋啊？
1: 喺视频号度搜常欢 Bobby， 或者加佢嘅微信 B O B B Y 0758 0758。
2: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 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呢？
0: 即系好多 friend 都话喂，我长我要揿几耐，你揿住佢啦。嗱，而家7000几啦，好快啫嘛，多几人一齐揿，好快过万，过万赞，咁我咪转镜头 OK 啦。喂，你依家应该上嚟第几个星期啦？第三个星期啦，系咪啊？
1: 嗯，
0: 系咪越嚟越唔紧张啦？
1: 系啊，
0: 系啊，你真系好唔紧张，你因为你已经唔紧张到连行李都带埋嚟。
1: 系啊，我想瞓。
0: 点解你准备又要飞噶咯？你飞边啊？
1: 飞到你心入边啦。
0: 系。飞到你身边，好嘢啊！即系有啲 friend 话要 rap 啊，我哋阿妹都识，喂你都识 rap 嘅应该。
1: 哔哩吧啦吧啦吧啦，布鲁布鲁。
0: 啊，即系佢啲 rapper 嚟噶，都劲啊！所以嗱，我话俾大家听，稍后时间咧，妹妹会唱歌嘅。咁你想听妹妹唱咩歌咧？记得快啲嚟留言俾我，喺我嘅公屏打低你想佢唱嘅歌，佢就会唱噶啦。这个叫做那日苏就话啦，欢哥可唔可以话我知节目开头放嗰首歌叫咩名？节目开头边首歌呢？版头定边首啊？喂，我哋开头播过啲咩歌啊？
1: 对我如初
0: 吓，嗰只版头嚟噶、你想讲边只先？系咯，即系唔系讲只版头歌，好唔好听啊？冇你觉得？
1: 好听，但系应该系自己整嘅，
0: 系自己做噶嘛？
1: 系啊，
0: 呢首嘛。

0: 就呢一只歌咧，就系敲屎写嘅。阿妹好唔好听啊？只歌
1: 好听啊！
0: 但系只歌就未有名嘅，咁啊，所以咧我都觉得大家可以帮我呢只歌改个名嘅，咁就留言俾我啦，将歌名，如果你认为只名叫咩嘢，佢话叫日日陪住你啊嘛，滴滴陪，喂，日日陪住你，英文点讲啊？
1: 唔知喎、
0: 啊。吓、啊、
1: ？Stay with you day and night。
0: 哇 ，Stay with you day and night 啊！好多 friend 话喂。有人话叫随时唱歌吓咁、啊、样咩？有 friend 话过晚啦，好啦，我要转噶啦，我要转过去俾我哋嘅阿妹俾大家睇睇。
2: 红人驾到，驾到红人，人红驾到，刀驾红人，红人驾到。
0: 好啊，红人驾到，喂，望镜头打招呼先啦
1: ，Hello，Hello，
0: 大家好 ，Yo what's up man，Yo girl，Yo 。Yo, bro！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善海宇陈泽生宝宝。
0: 宝宝你好，
1: 系啦。镜头真系影得我好奇怪啊！
0: 点样奇怪呢？
1: 唔似自己啊！
0: 哦，唔紧要啦，我哋呢度不嬲出得名系唔靓噶啦，影得啲人。但你好 real 喎、啊，你好 E 喎、
1: 啊。
0: E 啊！哇，啲 friend 系咁叫你宝宝咁样啊！
1: 泡泡。
0: 系啦，咩啊？
1: 佢叫泡泡嘛？
0: 你叫你宝宝哦，系喎，泡泡，哇，你
1: 泡泡。
0: 系啦，好多 friend 都话，哇！

0: 有啊。
1: 唔系你剪咩片段啊？剪自己啲 vlog 啊，
0: 剪自己啲 vlog 咯，剪自己啲拍影嘅视频咯，或者系老师要求嘅功课。
1: 咁然之后觉得自己剪得得唔得啊？
0: 一撇屎，差啲就唔合格噶啦。主要系你知唔知道摄影佢系冇规定嘅评分范围，你觉得 OK 嘅、
1: 即系好主观，好主观。
0: 系 啊，你老师就会觉得诶、哎、一撇屎啊。
1: 咁你好心理，你呢几年就咪研究点样剪啊，研究老师嘅口味啦。
0: 系啊。
1: 咁你研究出嚟咩？
0: 未研究出嚟，咪教 N 个上去咯，之后睇佢中意边个就边个啦，系咁。
1: 吓，咁即系庆幸都未试过挂科。
0: 系啊。
1: 都合格。
0: 系啊。
1: 咁呢个已经系一件赢咗好多人嘅事啦。是吗？
0: 嗯。
1: 好，咁啊，翻嚟嘅话咧，记住啦。咁我哋今日拉屎咧，最后嘅十分钟啦，我哋都会可以同你哋去听听阿宝宝唱歌嘅。咁当然今日系呢个星期我哋自己拉屎一日嘅直播嚟嘅。但系去到下星期预告一下咧，我哋会连续几日都会有直播嘅。咁所以大家多啲黐住，系会有啲因为国庆同中秋之间嘅一个调动啦，所以好多嘢都会咁样嘅。咁宝宝咧转头又会赶住时间要着草啦。
0: 嗯。
1: 你唔乜嘢啊？你好开心，我觉得你。
0: 我要讲得细声啲，费事俾人哋听到。
1: 啊，点样咧？
0: 万一真话我只醋就惨、大家唔好讲吓，大家帮我保守秘密。
1: 唔好讲啲衰嘢啦。喂，好啦，入到嚟直播间里面咧，大家都可以系留言俾我哋噶吓。咁啊，跟住嚟咧，我哋宝宝会拉屎唱一首歌送俾大家听。你唱咩歌啊？
0: 你点啊？
1: 我点啊？
0: 嗯。
1: 咁样咩？好啦。有 friend 话听日唔直播，我听日唔直播，听日系 Hanson。听日后日都是 Hanson， 因为 Hanson 今日有调动，所以同我调咗，所以我哋系琴日同埋今日。咁下星期咧，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都系小弟我、所以下星期就会多几日，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多啲嚟，握啲手，我哋一齐去近距离 face to face 接触，倾偈聊天，准备好了嘛？
0: 嗯。
1: 呢首歌要送俾边个听？
0: 边首？
1: 你而家唱嘅呢首啊？
0: 边首？
1: 你把我灌醉啊！
0: 送俾分咗手嘅人听啦。
1: 点解咧？
0: 因为咪 emo 紧咯。
1: 即系唔开心就听呢啲更加唔开心。咁好似慢性毒药咁，本来都唔开心啊，听完之后更加唔开心噶。
0: 听完之后会更加。
1: 喂，你觉得如果
0: 听完之后会更加开心？
1: 喂，阿妹，我都想问你，假如你认为你自己分咗手，你会唔会好崩溃？你系属于嗰种系直头崩溃咗嗰种，定系云淡风轻嗰种啊？
0: 会崩溃咯，其实。
1: 是会喊啊，定会点？
0: 会肯定会喊，因为重感情就会喊。
1: 系你会啊？咁你会唔会去闹你嘅前任？
0: 唔会，
1: 即系唔断联噶啦。
0: 系，
1: 就系喊。
0: 嗯。
1: 咁会唔会好快又开始一段新感情啊？
0: 睇我有冇遇到中意嘅人咯。咁你下一个新感情都唔系咁快就嚟噶。
1: 咁你咁讲又好似啱。
0: 但系呢首歌佢系非常之有开心嘅 feel， 其实。
1: 点开心啊？一啲都唔开心啦、啊，首歌。
0: 但系你听佢个旋律，佢唔系好 E 喎。
1: 你唔好望住我，侧面。
0: 但其实系一种放手嘅意思。

0: 我哋真係唱得一啲都唔慘。
1: 其實佢有一種放手嘅感覺。
0: 係咩？
1: 灑脱。
0: 喺咩咖啡話真係好聽，哇！你真係好俾面。
1: 灑脱感。

0: 伤害。
1: 喂，终于有 friend 话，喂，好靓女喎、啊、你。
0: 你把我灌醉。
1: 欸
0: 下了所有罪，
1: 你离我支咪远啲啊！喂，
0: 我拼命挽回，
1: 你真系当唱 K 啊，揸晒咪唱啊！你真系。

0: 这样啦。有朋友说你好靓，我都说你真面靓，不要望我。
1: 多谢
0: 正面
1: 哦，正面。

0: 想问系咪属兔？佢唔系属兔嘅应该。
1: 刚下了锁。
0: 你唔系属兔噶？唔系啊。
1: 我拼命挽回，属鸡嘅。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爱的收不回。其实分咗手嘅，不要再emo啦，好唔好？站起来！
0: 唔系，即系点解你可以唱紧歌嘅时候都可以同大家讲你属鸡？系好嘢，多谢我哋嘅鸡宝宝啊！
1: 一定要开心咯，做人。
0: 咁又系，做人最紧要系得噶啦，好啦，咁啊，好啦，
1: 一定唔好emo。
0: 喂，咁啊，下星期再见啦，好嘛？同大家讲，拜拜。
2: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假使间要这些辛苦些艰险些基本嘢，高兴些嚣张些霸气些，不想乖不肯假不好嘢，我的国很美。

0: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重视安全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更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宜》嘅第118集。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有一件十分奇怪嘅事，咩呢？咩呢？嗱，朱见深正系年富力强嘅时候。咁啊，宫中咁多王妃宫女，个个都年轻貌美。咁呢个皇帝成日同佢呢班人搞搞震，喂喂喂，点解硬系冇仔生嘅呢？唔系啊，原来有个秘密，凡喺宫中怀孕嘅女子，一律俾人堕胎。吓，咁都有？

好啊，就系嗰个万贵妃啊，佢派晒啲爪牙抠到实，凡系有怀孕嘅女子，不论你嘅胎儿系男系女嘅，一律强迫堕胎。喂，乜会咁搞法噶？你万贵妃咁爱朱见深嘅，又系你亲手带大佢当个亲生仔咁喎，咁你点忍心要佢断子绝孙至得噶？如果你咁搞法，明朝历史就要改写，朱见深冇仔，只好另外揾人嚟接皇位噶啦嘛。唉，讲到呢度呢，真系令人不胜唏嘘，无限感慨。我一向都十分尊敬呢位万宫女嘅，你话20岁青春年少，能够不顾死生，不顾一切，由3岁一直抚养呢个朱见深，到佢长大成人，花几多心血啊，冒几大嘅风险啊，到后来就变成不伦之恋、迟到之爱，咁呢啲都令人好同情、好动人㗎。一个咁痴情、咁有伟大母爱嘅女人，居然一下子变成咁嘅，变成咁恶毒嘅心肠，做出如此凶狠、灭绝人性嘅事。你去落胎嗰啲胎儿啊，虽然唔系你，但系都系你最爱嘅人朱见深嘅亲骨肉嚟噶嘛？你咁都做得出嘅？呢个复杂而又集爱恨于一身嘅女人万阿姨，佢点解要咁做呢？佢目的除咗要出口气，到底有咩其他嘅嘢呢？佢咁嘅做法会做出啲乜嘢后果？佢自己又点收场呢？啊，呢、这个变幻莫测，令人眼花缭乱，又充满悲欢离合、生死前面嘅情节。请各位唔好急住，听我一一道来啦。就喺呢个边个都估唔到嘅万贵妃做出如此决得嘅事，咁啊睇吧，朱见深呢位皇帝呢就要绝子绝孙。不过又奇怪喎，咁你宫中咁多太监宫女侍从，点解一个万贵妃就可以随意俾人哋落胎至得噶？咁冇人去告发佢㗎？喂，唔係一般㗎嘛，呢个係龙胎嚟㗎嘛。冇啊冇啊冇啊，而家管理朝政嘅係皇帝朱见深，但係统治后宫嘅就係万贵妃。边个咁得罪佢呀？当年个皇后吴小姐出身显赫之家，后台又粗又大嘅，就係嗰个司礼监牛肉。结果司礼监佢命令仲裁，皇后个老豆係充军。咁厉害个万贵妃，你边个咁得罪佢呀？十条命都冇啦。所以一连5年宫中太太平平，除咗不断有堕胎嘅事之外，万贵妃呢依然是后宫的统治者。不过世事有时又好难讲的噃，边个都估唔到一个低贱的冇到后台的小姑娘，居然打破了那个由万贵妃垄断的局面。咁呢件事又要从头说起咯。嗱，喺朱见深做皇帝嘅第一年，两广嘅土官叛变，朱见深呢就派嗰个督察院嘅都御史

韩雍统领大军不远千里去征服佢哋。韩雍就嚟到广西一个好偏僻嘅地方，叫做大藤峡。韩雍就企喺大藤峡嘅入口处，仰望上方，只见悬崖峭壁，呢个荒山野岭不毛之地。韩雍都打个冷震，咦，呢度正系敌人打迷伏突击嘅好地方嚟㗎嘛。啱啱呢阵前头开路嘅军士嚟报告，话有十几个书生啊，同埋当地嘅小官吏呢，就好似保甲长之类咁人呢，佢嚟搵将军，佢话佢哋愿意为大军带路，而且佢哋好熟悉地形啊。韩雍就吩咐啲随从，好好好，你哋带我去见见呢班人。去到呢班热情嘅书生面前，韩雍突然间哈哈大笑，同我将呢班人通通斩咗佢。你哋咁夹埋得个十零人，居然上嚟行刺我系嘛？韩雍嘅手下就十分奇怪，以为你点知佢行刺你啊？结果大家就将呢班书生搜身，果然喺身上抄到好多杀人嘅利器出嚟。啲手下就问韩雍：点知道呢啲系叛军派嚟嘅奸细呢？咁都唔明白，呢度咁偏僻嘅地方，道路难行，呢班书生嚟呢度做咩？再讲啊！周围都是叛军占领，他们怎么行得到来这里的？韩雍一眼就看穿行刺的奸细，这件事呢就传到叛军那边了。那那些土官就没什么文化的嘛，十分惊慌，一传十，十传百，就话哎哟，这个韩雍是神仙下凡嚟噶，一眼就睇穿人嘅五脏六腑噶，乜都唔呃得佢啊！韩雍就趁住敌人军心大乱，一口气就进攻，大获全胜，咁大功告成啦。韩雍就再次嚟到大藤峡嘅山顶，望住山上嗰条大藤，所谓大藤峡，就是由呢条大藤嚟到得名嘅。历来当地嘅土官呢都当做神圣宝物，成日嚟拜呢条大藤㗎喎。韩雍就问身边被俘虏嗰几个土官，呢条藤有乜用㗎？土官就显得十分神秘咁讲，呢条藤啊并非一般㗎，喺山顶一直伸到呢度，日头不见踪影㗎，夜晚先伸出嚟㗎咋。呢个系上天赐俾我哋嘅镇山之宝。韩雍只系微微一笑，对身边嘅警卫讲：攞把大斧头嚟。跟住攞起大斧头，大佢一声，我劈一斧头劈落去，一斧两断，呢条藤就斩到两截。嗰班土官啊，个个吓到面无人色，望住韩雍：喂喂喂喂喂，系神仙赐俾我哋留喺呢度噶，你咁大胆斩咗啊！哎呀，因住上天惩罚啊！韩雍只是微笑而对他们讲：唔使怕，一切由我来到承担，由我作主啊。斩断这条藤就是因为我要为这里改个名，从此以后唔好叫做大藤峡啦，这里就按个名叫做断藤峡。断藤峡这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两广叛乱断藤。

之战，咁呢个都御史统领大军，迅速平定叛乱，当然系一件了不起嘅大事啦。但系呢，韩雍啊，点都估唔到啊，佢呢次啊，造就咗一件惊天动地嘅大事，改变咗明朝嘅历史。嗱，韩雍呢，佢平定咗叛乱之后啊，啱啱就准备班师回朝啦，部下就向佢请示，我哋啊俘虏咗好多当地嘅土民，点样处置好呢？韩雍谂都唔谂，仲使问我咩？你统统交晒俾当地官府衙门处置就得啦，将佢哋放归故里，以后严加管束就系啦。啊，讲咗冇几耐，佢又讲咗一句：咪住，你同我挑选一啲年轻嘅男女，我要带翻京城。就系呢句说话，改写咗明朝皇帝朱见深嘅后宫历史，大大影响咗明朝嘅历史。啊，咁呢度要讲清楚啊，韩雍佢咁嘅做法呢，又唔系佢首创嘅，其实呢个老规矩嚟。喺明朝啊，每逢到边界打仗，捉到啲俘虏呢，总系要挑选一啲男男女女返京城嘅，各有不同嘅用法㗎。女嘅做宫女，男嘅就阉咗去做太监。伟大嘅郑和就係咁变成太监㗎嘛。韩雍点都估唔到，佢万不惊心一句说话，挑选啲少男少女返去京城，居然对明朝造成咁深远嘅影响，为明朝带嚟八年心惊肉跳嘅乱世，为明朝带嚟十多年国泰民安嘅盛世。就是因为呢班少男少女里面嘅人造成㗎啦。咁拉入宫中嘅少男少女，其中一个男嘅就叫做汪直，一个女嘅就姓纪，纪念嘅纪，但係名字不详嘛，只知佢姓纪，所以叫做纪姑娘。男嘅汪直呢，今日我唔讲佢住啦，以后好详细介绍佢㗎啦。而家就先讲下呢位小姑娘纪姑娘。任何人都估唔到啊，呢个年幼不懂事、单纯未成年嘅广西小姑娘，后来就夹硬俾人推上台，要佢同权倾一时心狠手辣嘅万贵妃嚟到对抗。自从万贵妃斗赢咗个吴皇后之后，收尾呢接替皇后系姓王嘅小姐嘛。呢位王小姐做咗皇后之后啊，胆战心惊啊。佢系皇后嚟㗎嘛，但系呢佢成日就要上门去向万贵妃嚟到请安叩头问候。哎呀，真系颠倒颠倒喇。嗰陣啊，万贵妃确确是威风八面，執行佢一贯嘅政策，我冇仔生，任何人都唔准生。一有人怀孕，即刻派人去强行落胎，实行佢断子绝孙嘅政策。就喺呢个万贵妃横行霸道嘅时候，广西嚟嘅小姑娘就进入心。

功。呢、这个形单影只、孤孤零零嘅女子，一个人嚟到呢个阴森陌生嘅地方，任何人都估唔到呢个咁怕丑、唔敢抬头望人嘅小姑娘，演系皇帝自己管嘅，连嗰班老婆啊都唔敢过问嘅，可见十分机密，十分重要啊！系1469年，即系朱见深做皇帝做咗5年嗰日，几姑娘就喺钱库里边清点紧银两，突然间一个人行入嚟，边个呢？皇帝入嚟啦！我唔知佢系嚟攞银去花，还系嚟数下自己嘅身家。皇帝就第一次见到几姑娘，咁嗰个朱见深呢？佢唔系嚟揾宫女嘅，佢系嚟睇下自己啲珍宝啫，所以佢冇乜在意嘛。临走就顺口问咗下收支嘅情况。居然喺无意之间，皇帝突然有一种十分奇怪嘅感觉。皇帝喺宫中收藏咗大批王妃宫女噶嘛，呢班女人系专门供皇帝享受嘅，所谓后宫皆嚟3000人，就算冇3000都几百个啦。咁啊，大部分宫女几年都未见过皇帝一面㗎嘛，所以呢一有机会见到皇帝，哎呀，当然十分激动、紧张，手腾脚震，连说话都唔会讲。

0: 皮肉之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群众身边的小事就是社区治理的大事。四会市东城街道玉成社区从居民家门口的烦心事入手，精准开展环境微改造和便民服务，让民生温度直抵人心。社区的回林路小广场是周边居民日常健身休闲邻里交流的重要场所。之前广场多处健身游乐设施老化破损，无法正常使用，亦存在安全隐患。接到居民反映后，玉成社区迅速组织排查整改，对破损器材进行维修和更换升级。如今广场设施焕然一新，居民休闲锻炼更加安全舒心。与此同时，玉成社区还围绕群众出行难题，同步完成绿道修线、管网疏通、破损路面修复等环境整治，进一步改善居民出行条件。同时针对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社区提供上门代办认证服务，将暖心举措送到群众家门口。从公共设施更新到出行环境改善，再到特殊群体上门服务，玉成社区以一件件微实事回应民生关切。社区表示将继续常态化倾听民声，对接民意，持续优化人居环境，切实将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今年秋季学期，四会市黄田学校正式纳入四会中学教育集团办学体系，依托集团办学优势和市级乡村寄宿制示范校建设，学校在师资教研、课堂育人、校园配套等方面全面提质，让乡村学子在家门口享受更加优质均衡的教育。记者在四会中学黄田学校看到校园面貌焕然一新，经过暑期升级改造，教室、宿舍、食堂环境更加整洁舒适，优美的校园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让学生对校园学习和生活充满期待。校园之变更体现在课堂之上，集团优质教育资源下沉，

0: 正在激活鄉村課堂的育人活力。課堂體質的背後是教研管理的全面對標。作為四會中學教育集團成員校，黃田學校以雙校名掛牌運行，與四會中學校本部統一教學進度、課程標準和評價體系。全市統籌選派六名來自四會中學、宣興中學的優秀骨幹教師駐校支教，並通過名師送課、雙向跟崗、聯合教研等常態化機制，推動城鄉學校辦學標準同步提質。在造強教學教研軟實力的同時，學校同步推進硬件建設。今年暑假，學校完成首輪120余萬元校園提質工程，重點優化教學、住宿、就餐環境。按照市級鄉村寄宿制示範校建設安排，未來三年還將投入1100多萬元，持續提升學校硬件和軟件水平。四會中學黃田學校表示，將以集團化辦學為揸手，持續補齊鄉村教育短板，穩步提升辦學品質，助力城鄉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各位，這次四會之聲的全部內容播報完畢，多謝收聽。
1: 國家安全，人人有責。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2: 夏風入耳，聲伴長夏，在喧囂裡留一份清涼，在時光裡守一份溫柔。FM92.9 肇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可能你会听过
3: 商鞅立木为信，
4: 贵布一诺千金，
5: 信念守信好学，
2: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6: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记者从德庆县月城镇了解到，月龙湾文旅项目正在全速施工，预计国庆节将开放部分项目，市民游客将多了一个游玩休闲好去处。月龙湾文旅项目依托本土龙母文化底蕴，打造集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亲子游乐、研学打卡于一体的滨水文旅新场景。项目自今年四月动工以来，采取分期施工、分期运营的模式加快推进。目前现场施工现场热火朝天，已完成瀑布、大门建设等项目。据了解，项目占地约135亩，依托月城本土文化，以龙母文化 IP 为核心，创新打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全新发展模式，通过打造差异化、特色化文旅产品，打破传统观光旅游的单一局限，将打造网红集市、主题水寨、萌宠乐园等系列项目，青年可打卡，孩童可嬉戏，真正适配全年龄段游客的消费与休闲需求。月城月龙湾文旅项目毗邻月城龙母祖庙，紧邻高速路口，周边城市游客自驾抵达，真正实现快进慢游。不仅可以到月城龙母祖庙祈福，也可到响水村、中地村等周边新农村，更可串联月城镇沿线多个文旅打卡点，一站式玩转民俗、潮流与自然风光。德庆台记者报道。今年暑期，德庆县紧扣百万英才会南越行动部署，依托县乡村振兴人才驿站平台，创新推出大学生就业体验岗，以乡情为纽带，以产业为载体，为德庆籍学子搭建实践成长平台，引导广大青年了解家乡、建设家乡，实现青春力量与县域发展双向赋能。目前，德庆县建立了8000余名德庆籍在外高校学子动态人才库，通过公众号推送、就业推荐官动员、发送至德庆大学生一封信、乡情联络群动员等方式，多渠道广泛宣传就业政策实践项目。今年暑期共吸引83名德庆籍大学生参与就业体验岗，专业覆盖文旅、电商、机械制造、南药食品等多个领域。学子们走进人才驿站，灌输数字时尚产业园，开展沉浸式职业实训，在亲身实践中熟悉家乡产业发展，锤炼专业本领。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做强大学生就业体验岗特色品牌，扩容岗位资源，丰富实践场景，完善学子摸排、实践体验、见习就业、跟踪服务全链条机制，以暖心人才服务吸引更多青年返乡扎根，为德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焕发生物甜蜜事业再升级，从淀粉糖到多元糖醇产业链不断延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肇庆高新区，焕发生物的现代化工厂正以甜蜜加速度全速运转，从2008年一期投入5亿元到连续增资扩产，累计投资超40亿元。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华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淀粉

0: 糖企业，如何以玉米为原料，用现代生物技术深加工，书写甜蜜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故事。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以玉米为原料，运用现代生物技术进行深加工，生产淀粉糖系列产品，主营淀粉糖及糖醇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医药、牙膏等十多个行业。近年来，公司增资扩产步伐持续加快。截至目前，焕发生物三期玉米深加工树脂化项目是该公司实施的第五轮增资扩产项目，计划投资额10.3亿元。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静峰：
1: 一方面就是看好这个产业的前景，因为健康食品、功能配料、生物制造，这些都是国家重点培育的方向。那么我们做淀粉糖、做糖醇，本质上是生物制造在食品领域的一个落地应用。第二是因为市场的一个持续增长，因为全民健康意识不断提升，所以低糖低热量功能性的食品配料需求是快速增长的，所以我们的产品淀粉糖、糖醇的这些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广，所以我们这个有一个持续增长的一个市场。
0: 连续增资扩产的底气源自持续的科技创新。焕发生物拥有省级淀粉糖工程研究中心、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工作站等省级研发平台，他们在增资扩产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静峰：
1: 这些平台对我们的扩产项目的作用，包括提供了技术支持论证，这样的话我们确保能够每一个扩产项目能看得准、上得稳。第二个作用是推动新工艺、新产品的落地。我们从把实验室的这个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线上稳定可控的工艺，让我们所有的新产品能够及时的产业化、规模化。本身这些研发平台就是技术支持的金字招牌，让国内外的客户对我们的产品稳定性和创新能力更加有信心，为市场开拓提供了重要的信任背书。
0: 作为华南地区生产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的高品质淀粉糖专业生产和服务供应商，焕发生物在中国功能性糖醇行业的市场份额位列市场第三。公司已与宝洁、雀巢、伊利、海天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静峰：
1: 我们将沿着稳出口、优结构、强品牌三条主线来加快走向全球市场。一方面呢，我们是要扩大现有优势产品的出口，淀粉糖、糖醇都是我们的优势产品。第二个是优化海内外客户的一个结构，我们在目前的一个基础上重点拓展食品、饮料、医药这些国际的知名企业客户，逐步形成内外贸并重的一个客户结构。同时因为这么一个扩展的话，我们也能够用国际标准来倒逼我们的产品升级，提升我们在市场上的一个知名度，提升我们品牌的国际化水平。
0: 记者邓雪飞：
2: 焕发生物的每一次增资扩产呢，都是对肇庆高新区营商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随着三期项目投产在即，这家扎根大旺的甜蜜企业正朝着更高的目标稳步迈进。本台记者邓雪飞、欧光复报道。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4: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一个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一首老歌听完之后，所有的感觉都翻晒嚟。嚟到呢个年纪，听歌过日子，搞护肤品其实都更加偏爱经典款嘅，唔使咁花俏，只要功底扎实，用落都会放松。好似轻灵堂呢一款黑灵芝屏障修护元气精髓水，思路咧就好似护肤里边嘅打底曲，黑灵芝同埋二裂酵母嘅发酵精髓，日常用嚟保湿、舒缓同埋呵护我哋嘅皮肤状态。早晚洗完面之后拍一层，肤感好清爽，后续护肤亦都会更加之舒服。再来讲讲焕颜浓缩修护精华液，黑灵芝同二裂酵母联合发酵嘅配方，再加上波色因、护罗肽等等呢啲成分，日常就滋润同埋修护护理，唔系追求立竿见影，而系每日用一啲，令我哋嘅皮肤状态慢慢咁样稳落嚟。落班翻到屋企，听首歌，敷一片面膜，系好舒服嘅放空。轻灵堂黑灵芝光感焕润面膜，膜布会比较细，上面服帖，精华唔系咁容易干。配方里边有阿尔法红果金，仲有维 C 同埋烟酰胺、凝血酸等等呢啲常见嘅护肤成分，日常敷敷面系滋润嘅，气息望落去都舒服一啲。每周揀几日嚟敷，系要俾我哋嘅皮肤唞一唞，亦都要俾自己放个假。轻灵堂呢一套焕亮修护组合，就要将保湿、滋润同埋呵护呢三步搭配明白，唔需要东买西凑。微信搜粤山海集小程序就可以睇到产品信息。轻灵堂同粤山海集首场线上直播定喺9月21日晚，有兴趣嘅朋友到时留意官方动态就可以噶啦。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3: 喺呢个恋爱讲求速度、沟通仲要用社交软件、食嘢中意叫外卖嘅年代，我哋早已经遗忘咗写信等待回信嘅愉悦，攞住唱片睇住歌词听歌嘅乐趣。
2: 偶尔，请你放慢脚步，感受生活嘅美好。
3: 戴上耳机，我嘅世界只有音乐。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0: closest to。
1: 好啦，又嚟到晏昼时间五点钟过后，今日已经系星期三啦吓。五点到六点，一个小时嘅时间属于你同安琪一起重温经典。之前呢，我哋喺节目当中都有重温过一啲演而优则唱艺人嘅作品吓。今日我哋不妨又转一转，听下一啲选美出身、踏足乐坛嘅港姐歌手。咁佢哋咧凭借住选美呢个舞台出道，然后进军乐坛。港姐身份啦，其实只系一个起点，因为佢哋亦都用歌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的。我们不要去讲成绩如何，起码都曾经努力过，也都成为了乐坛一道很别样亮丽的风景线。今天我们港姐歌手首先出场的是1987年香港小姐的亚军，同时拿了最上镜小姐，爱好电

雅美人的李美凤下，相信大家对她印象最深的一定就是演员这个身份。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她90年代初期是曾经签约八大唱片公司，一口气推过两张的粤语唱片，包括《深爱你》和《情深透》的。我们首先会听下她这首比较轻快的作品《热爱 Can't Let You Go》。

点啊？呢一位电眼美人嘅歌声同你想象当中又是否一样啦？吓，呢把声线咧都颇为之成熟同埋慵懒嘅，带住都市女性嘅一份冷感啦，都几特别嘅。

咁讲真啦，你话李美凤嘅代表作咧，又真系好难以去寻觅到一首咧话流行程度好高嘅吓。咁但系咧，起码都圆过呢个歌手梦，同埋我哋去揾嘅话咧，仲系可以听翻李美凤曾经出过嘅唱片里面嘅作品啦。咁今日啊，揾嘅就系呢首比较轻快啲嘅作品啦，都几啱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去听嘅。再然后咧，我哋去睇睇1994年香港小姐嘅冠军谭小环吓，佢当选之后咧，就即刻签约到 TVB 拍过好多嘅电视。又或者做主持人咁嚟，后嚟咧佢就揾咗罗文拜师学艺吓。1997年嘅时候咧，就签约到 BMG 进军乐坛啦，推出过 EP 自主同埋大碟《最差情人》，亦都攞到过叱咤生力军女歌手铜奖、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优异奖。这个出道咧喺呢个乐坛当中成绩系 OK 嘅，声线方面咧喺当时嚟讲比较有少女感觉。所以咧，佢有合唱嘅歌曲代表作，亦都有独立嘅作品吓。喺港姐歌手里边啦，都算系有代表性嘅一个。首先睇下谭小环呢首嘅独唱作品《被爱》。

中国嘅会有谭小环嘅作品吓，呢一首《被爱》，但系相信好多乐迷朋友熟悉佢嘅开始咧，系因为一首合唱歌，由伍乐成作曲，李敏填词。喺谭小环仲未曾正式推出个人唱片之前，同郑伊健合作嘅一首合唱歌《如果天空要下雨》吓。咁当年呢一首歌咧，都曾经系流行过一段时间嘅，好多人咧就系通过呢一首合唱歌第一次听到谭小环把声。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之后推出个人专辑铺路的一个准备，成为他乐坛出道的一个标志性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代表性的。直到今时今日，依然是老歌迷九十年代粤语歌曲合唱作品的一个记忆点。如果天空要下雨，唱起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曾经唱过这首歌。

0: 些年我们一起放学，
1: 我们一起手拖手放学，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数星星，
1: 在你的怀抱里面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温暖，
0: 那些年
1: 那些年我们的回忆，
0: 用音乐共同见证，重拾逝去的青春回忆，
1: 回味曾经的那岁，
0: 重拾旧欢。
2: 港姐歌手当中咧，乐坛成绩更为突出嘅咧，就系1986年嘅三鸟港姐冠军，唔系冠军啊，系三鸟港姐吴婉芳吓。当年系凭借住《郁金香的梦》出道，攞低咗乐坛好多个新人嘅奖项。貌美之余，唱功咧都系备受肯定。咁当然佢有拍过剧嘅，咁只不过之后咧，种种嘅原因又转向乐坛发展。其中有一首歌咧，就系 TVB 嘅剧集《奇幻人世间》嘅主题曲《秋意中等我》。呢一首歌咧系吴婉芳同刘德华嘅合唱嚟嘅。咁当年呢一首合唱歌咧，都系喺各大电台里边热播，所以好多嘅歌迷朋友都会系通过呢一首歌听到吴婉芳嘅声音嘅，亦都会系佢作品当中流行程度比较高嘅一首。时至今日啦，都系怀旧港乐入边比较经典嘅电视剧主题曲嚟嘅。

吴远芳出过嘅唱片虽然系唔算好多吓，但系作品啦相当唔错嘅，所以拣起身咧都有多少唔知边一首好，因为有多少选择困难症啦。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咧系一首好唯美嘅作品，好值得我哋重温嘅，因为呢首歌咧写嘅系好美丽嘅场景，虽然短暂，但系足以铭记喺心嘅吓。呢首歌嘅名字就叫《烟花雪》，烟花好绚烂，雪花好凄冷，合埋一齐咧就系、是、比喻一段短暂但系又好迷幻嘅情缘，就好似烟花咁样，好漂亮，但系只系瞬间存在，留低嘅只有记忆，又或者刹那间拍低嘅嗰一个画面。美丽好多时候咧会转瞬即逝，呢一瞬嘅浪漫可能值得用一辈子去回味，就系、是、呢首歌要表达嘅意思，烟花。

喺吴彦芳嘅作品当中咧，对于安琪嚟讲，有一首咧就系特别喜爱嘅，就系、是、以下落嚟嘅时间要去听嘅呢首歌。因为呢一首歌咧，其实讲真啦，有90年代港乐嘅特有曲风喺里边嘅，节奏方面比较柔和，但系咧又好轻松愉快，里边有一份淡淡然。虽然咧系讲分开吓，但系唔会话悲悲戚戚咁样嘅，因为回忆再美好都好啦，都要放低所有过去，然后向前行。所以呢一首歌表达的意思是真的非常好的，虽然没有太大的起伏，但是里面情绪的表达都颇为真挚和很细腻，甚至会想到是比较体面地抽身远去这个大女主的画面。所以在吴彦芳当年的专辑当中，这一首是很襟听的作品，准我离开吧。听完这一首歌，稍后会有半点报时和我们的鼎湖之声，稍后见了。

可以提示一下大家嘅，因为稍后咧有半个小时会留俾港仔歌手里面最突出嘅嗰一位，你心里面认为系边一个咧吓？

你有几耐冇摸到过自己紧致 Q 弹嘅皮肤啦？今日要同大家推荐一个真正靠科研做护肤嘅品牌——轻灵堂。佢嘅硬核底气从边度嚟呢？早喺1959年，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就培育出全球第一株人工栽培灵芝。呢份珍贵嘅科研基因深深烙印喺轻灵堂嘅每一瓶产品当中。轻灵堂主推嘅王牌精华液零工业水添加，基底全部系二裂酵母加黑灵芝发酵滤液，一滴蕴含上亿活

0: 性小分子可以直接渗透基底，紧致、修护、淡纹、强韧屏障，多效合一，而且性价比超高，等大家可以花更少嘅钱就能体验高品质护肤。兴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兴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你了解计划投资20亿元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增资扩产项目在肇庆新区正式签约，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欢送暨退役士兵返乡欢迎仪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2日，计划总投资额20亿元的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增资扩产项目在肇庆新区正式签约，这是鼎湖区肇庆新区招大引强、招精引优的重大成果。项目落地后，将有效推动当地新能源高端装备产业的补链、研链、强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升级，并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为肇庆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2025年，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的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1期项目投产，占地面积约160亩，主要生产制片激光切割、卷绕一体机等新能源动力电池制造关键核心装备。据吉阳智能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企业订单量持续增长，肇庆基地现有产能仅能满足50%的订单需求。因此，进一步扩大生产空间、提升产能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此次吉阳智能增资扩产项目为2期项目，计划总投资20亿元，规划占地约160亩，将新建厂房、仓库、办公楼、宿舍、职工食堂等服务用房，为激光切割、卷绕、卷绕一体机、碟片一体机等新能源动力电池制造的关键核心装备提供交付保障。项目达产后，预计每年可实现产值约35亿元。近年来，鼎湖区肇庆新区始终坚持工业强区战略，依托小鹏汽车、宁德时代等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效应，全力构建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培育新能源、智能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推动本地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夯实发展载体、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热土，为项目的落地、成长、壮大提供广阔发展空间。接下来，鼎湖区肇庆新区将秉持尊商、重商、亲商、安商理念，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防薪火代代更续。9月14日，鼎湖区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欢送暨退役士兵返乡欢迎仪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活动并讲话。刘运通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致以热烈祝贺，向载誉归来的退役士兵表示诚挚欢迎，向默默奉献、鼎力支持国防建设的军属致以崇高敬意。他寄予全体新兵要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忠诚军魂，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把听党指挥、献身国防的坚定信念融入血脉，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淬炼圣战本领，砥砺血性胆气，发扬铁军英勇顽强、敢打必胜的优良传统，在实战实训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 努力锻造成为堪当强军重任的新时代革命军人，要热血建功军营，不负家乡期望，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以优秀老兵为标杆，在艰苦磨砺中成长成才，早日传来立功喜报，为军旗添彩，为家乡争光。活动现场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命令，正式宣布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名单，出席领导为新兵逐一佩戴光荣入伍绶带。随后退役士兵面向军旗肃立宣誓，以铿锵誓词是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军人本色。全体入伍新兵接续庄严宣誓，立下献身国防、保家卫国的青春誓言，彰显投身强军伟业的使命担当。退役士兵代表回望军旅峥嵘岁月，分享成长感悟，勉励新兵扎根军营，淬炼成钢。新兵代表郑重表态，将牢记故土嘱托，历练过硬本领，以实际行动为军旗增辉，为鼎湖添彩。入伍新兵刘炳浩：
4: 因为参军是我的理想，穿上军装倍感荣幸。我会严格训练，锤炼本领，扛起责任，保家卫国。
3: 随后新兵阔步穿过象征光荣使命的从容门，有序登车，怀揣报国理想奔赴军营，开启淬火利剑的军旅新征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一首老歌听完之后，所有的感觉都回来了。来到这个年纪，听歌过日子，搞护肤品其实都更加偏爱经典款的，不用那么花俏，只要功底扎实，用落都会放松。好像轻灵堂这一款黑灵芝屏障修护元气精髓水，思路就好像护肤里面的打底曲，黑灵芝和二裂酵母的发酵精髓，日常用来保湿舒缓和呵护我们的皮肤状态。早晚洗完面之后拍一层，肤感好清爽，后续护肤亦都会更加之舒服。再来讲讲焕颜浓缩修护精华液，黑灵芝和二裂酵母联合发酵的配方，再加上波色因、护罗肽等等这些成分，日常就滋润和修护护理，不是追求立竿见影，而是每日用一些令我们的皮肤状态慢慢地稳下来。落班回到家听首歌，敷一片面膜是很舒服的放空。轻灵堂黑灵芝光感焕润面膜，膜布会比较细，上面服帖，精华不是那么容易干。配方里面有阿尔法红果金，还有维 C 和烟酰胺、凝血栓等等这些常见的护肤成分，日常敷敷面是滋润的，气息望下去都舒服一些。每周揀几日嚟敷，是要俾我哋嘅皮肤唞一唞，亦都要俾自己放个假。轻灵堂呢一套焕亮修护组合，就要将保湿、滋润同埋呵护呢三步搭配明白，唔需要东买西凑。微信搜粤山海集小程序就可以睇到产品信息。轻灵堂同粤山海集首场线上直播定喺9月21日晚，有兴趣嘅朋友到时留意官方动态就可以噶啦。
2: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5: 一拳老歌，一段记忆，
6: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7: 继续我们星期三的重拾旧欢，上半 part 的时间我们已经重温过不少港姐歌手的作品。刚才也都是预告过，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会有半个钟留给港姐。哇，大家好犀利啊，在我们这个重拾旧欢经典回响里面已经有朋友估到后半 part 的女主角是谁了。没错，就是 Collie 邝美云。讲到唱歌在乐坛成绩里面最好的一位港姐，真是非她莫属的。甚至我觉得半个钟都不足以去听邝美云的经典作品。今天先听着这半个钟一起去回味一下先。首先出场的会有这首很热闹的作品，星期六都会想起，星期六约会。

好难以去想象呢一首系八十年代嘅作品啊，好前卫，而且揾翻当时呢个 MV 嚟睇咧，当时嘅邝美云无论打扮、着装，甚至乎整体嘅表现咧，完全到今时今日都唔会觉得过时嘅。呢个咧就系经典永流行啦吓。咁如果讲到邝美云嘅代表作《慢歌情歌》，一定少唔到嘅。前奏一响起，现时安琪嘅心情同呢首歌一样嘅。但愿你可以多留一回，因为我哋听老歌嘅时间去到傍晚时间嘅六点嘅。

系咪真系好经典啦、啊、尤其是喺里边嗰段嘅对白啊，邝美云唔单止唱歌声音好听，连讲对白都咁正嘅吓。一首好有味道嘅歌曲，当年一推出啦，亦都喺各大电台攞到冠军嘅宝座，传唱度可以话非常之高嘅。而呢种类型有对白，同样都系咁情深嘅歌曲，除咗再采一回，仲有以下呢一首呃人嘅。未曾深爱已无情，同样是邝美云好经典的作品。

0: 重拾旧欢，细听经典。安琪陪你听老歌，忆往事。
1: 继续在这个星期三晏昼陪你听老歌忆往事，啱先这首歌真的相当之经典，里面的旁白未尝酒醉而清醒，未曾心爱已无情，我们都见识到邝美云的哀怨前面很多作品都是这样的，令人听到越来越觉得自己都变得温柔。代表作亦都是巅峰的作品，就有这首堆积情感。

全可以展示到邝美云演唱实力嘅一首歌，亦都会系令大家知道啦。港姐歌手咧都可以喺乐坛有一个高度嘅吓。接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咧，就系邝美云同罗坚合唱嘅作品，叫《姐姐哥哥》啊。呢首歌嘅曲风咧，好轻松，好调皮嘅吓。对话式嘅演唱，好似模拟都市男女之间好轻松嘅打趣互动嘅呢个场景，好有生活嘅画面。

系咪好有意思嘅一首作品啊？不知不觉间咧，又嚟到咗我哋今日节目嘅尾声啦。最后为你送上嘅咧系邝美云出道早期收录喺《再坐一会》呢一张专辑里边嘅作品。呢首歌个名叫《离别的摇篮曲》，亦都好啱我哋 say goodbye 嘅时候选用下。虽然歌名咧就系叫做《离别的摇篮曲》，但系咧。并不是说要哄人睡觉的那类歌来的，而是一首带着淡淡离愁别绪的情歌，在一众大热的邝美云歌单里面，这首歌其实都很值得我们去回味。听完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多谢你的陪伴，听日再见，拜拜。

0: 我听
1: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16日，星期三，而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4: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4: 夏粮收购接近尾声，收购总量超1亿吨。
3: 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今日公布。
4: 联合国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排名中迅速攀升。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今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日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3: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联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

0: 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来听报道。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日通航。平陆运河泵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渠最短的水运大通道。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
2: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钢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将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丁金学：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1: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合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驳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公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几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金骨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日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
4: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几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

0: 原先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宏信船舶副董事长黄俊潮：
1: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情，未来五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呢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驱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制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日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各地因地制宜组织产销协作同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1亿吨，做先导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做先导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做先导90万吨，较好地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夏粮受官，秋粮接力。秋粮收购旺季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次年四月底，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当前主产区正揸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是3.5亿吨左右。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到27日在上海举行。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置64个比赛项目，其中新增7个比赛项目，吸引了全球约70个国家同地区的1400名选手参赛。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介绍：
6: 各个赛项开展设施设备的最终的一个调试工作，预计呢到18号前各项的工作全部准备就绪。随着物品的进场，我们这次的办赛过程当中的一个亮点呢是加了一个验收的环节。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5: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在场地设计和项目体验上亮点分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晓杰介绍。
7: 在我们分区我们有几个亮点，第一个是我们应用了新的 AI 技术，像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叫魔镜的装备，辅助选手设计师来做一个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餐馆的一个设计。
5: 此外，为增强观众参与感，赛场在各个赛项附近设置体验区，观众可以体验各赛项的简单操作模块，亲手参与技能互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介绍。
8: 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个叫做一试身手的体验区域，观众们可以到这个一试身手的区域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技能的操作。比如说像服装制作项目的话，我们会让这些观众来亲手制作一个小的环保袋，或者说是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盘扣或者是扎染的作品。
4: 国家医保局今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受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喉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含其他类别中相关项目的国家医保。

0: 好项目目录。
1: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嚟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同增收就业，为矿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0: 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今日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成功将搭载的八颗千帆星座组网卫星和一颗超高速无线通讯技术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火箭研制方了解到，这次任务创低我国单次海上发射载荷重量和轨道高度新高，净载荷重量超3吨，入轨高度约800公里，验证了海上发射模式对中大型卫星载荷任务的适应能力。据介绍，这次任务发射的卫星在上海制造，在上海附近海域发射，陆海联动有助于提升商业航天制造和发射综合效率。
1: 中国华能今日宣布，我国首个将熔岩储能与二氧化碳发电结合的示范项目锐碳号当日在华能山东八个电厂开工，这个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同类工程，首期建设一台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这个项目是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二氧化碳热力电池关键技术开发与工程示范的载体工程，开工标志着我国在二氧化碳发电与新型储能融合领域进入实体工程建设阶段。项目将于2027年投产，将为新型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积累实践经验，支撑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亦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样本。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稳重。2026年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两份报告的全文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完成发言后，分别上载至香港特区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发言后于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重点简介小册子将在香港17座政府办公大楼、7间公共图书馆、5间博物馆和66个公共屋邨商场派发。
0: 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昨日在澳门中艺馆启动，进一步丰富澳门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内涵。本次活动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澳门特区政府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特区政府文化局承办，包括文创大赛、专题展览、文创交流会、校园课堂、征文比赛以及内地参访交流等活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致辞介绍，文创大赛开放澳门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授权创作素材，鼓励业界人士、设计师以及青年学生立足本土，放手创作。特区政府将轮选一批优秀成果，实现批量生产并投入市场。同时，校园课堂、征文比赛、内地参访交流等一系列多元活动将陆续展开，和广大文创从业者、青年朋友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精髓，助力澳门文创产业提质升级。
1: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 如今的粵北

0: 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嚟听报道。
1: 冇耐前，喺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十三件长征时期嘅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咁呈现咗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嘅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喺韶关嘅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嘅封锁线，打开咗向西挺进嘅关键通道。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副馆长曾成福：
2: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1: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成线，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日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想假算力超4.5万P，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三月，国内首个路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期间，韶关仲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黄友话：
3: 韶关将以1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4: 记者从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了解到，第二届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将于9月22日在广州召开。据介绍，大会将围绕智联千行赋能百业主题，汇集政、产、学、研、金等各界力量，展示人工智能发展最新态势以及创新举措，搭建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对接、共需精准匹配的交流平台，推动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全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0: 穗港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中心广州昨日在广州南沙揭牌启用。据介绍，该中心定位为穗港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孵化的前沿平台，由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科技大学与越秀集团三方共建，由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负责运营，将构建研发、孵化、产业化全链条服务体系，重点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微电子、新能源等领域，致力于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此外，多个专项计划在揭牌仪式现场发布，为穗港两地创业公司提供多维度支持网络。
4: 昨日，粤港澳大湾区变速抽水充能工程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推动工程建设进入投产冲刺阶段。蓄水充足后，电站每小时可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度清洁电能，满足约200万大湾区居民用户一日的用电需求。目前，国产变速抽蓄机组正在加紧安装，其他常规定速机组已进入调试阶段，预计电站首台机组年底前投产发电。
0: 本月19日起，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所辖城际线路将启用新版运行图。此次运行图调整重点提升穗深城际铁路沿线运力，穗深城际增加一组动车。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美国多家媒体15号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向以色列出售价值达28亿美元的重磅炸弹。报道称，该军售方案尚未最终敲定，但美国会而非正式地获悉这项交易，其中大部分资金将通过外国军事融资项目支付，即是说美国以赠款或贷款形式向以色列提供资金，再由以色列从美国购买武器。去年，也即是2025年的2月，特朗普政府绕过常规的国会审查程序，批准了一项向以色列出售总额约27亿美元武器的军售，其中包括超过 3.5 万枚重磅炸弹。今年1月，美国务院又批准了一项总额达 66.7 亿美元的对以色列大规模军售方案。5月，美国批准向以色列出售1万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总价值近10亿美元。
3: 联合国15号发布的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中的排名迅速攀升。报告说，与2024年首次调查相比，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排名攀升了16位，升幅最大。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会在一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计将在7年内发生。排名升幅较大的还有全球金融危机、供应链崩溃和网络空间安全问题。排名跌幅较大的则是生物多样性退化、大范围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匮乏。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今日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日本媒体分析认为，这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里面连任。高市还将在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媒体此前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众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国外合作转向国内合作。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日发布臭氧公布话，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细之一，这个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记者在今日上午召开的纪念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通过十周年 K2026 年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大会上了解到，我国已超额完成阶段里约目标，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做出重要贡献。臭氧层是平流层中臭氧相对富集的一层，它能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免遭短波紫外线的伤害，因此被誉为地球上生物生存繁衍的保护伞。
0: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32到26度；澳门多云转晴，29到26度；广州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5度；珠海多云转晴，30到26度；佛山多云转晴，33到25度；惠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东莞多云，33到24度；中山多云，32到25度；江门多云转晴，33到25度；肇庆多云，33到24度。再来看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转中雨，23到21度；纽约晴天，25到15度；旧金山多云转小雨，19到14度。
2: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东北部有 1.5 到 2.3 米的中浪区，南海西北部、中部有1到 1.8 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北部湾有 0.6 到 1.2 米的轻浪。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

0: 天冷弯开，口气开
1: 到充钱压根儿不用停，而且智驾也给你配齐，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安全好开。启境 GX7 预售价24.99万起，现在就去附近门店体验吧。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

0: 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9: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5: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9: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0: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5个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为期4.5个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1: 估值我们渔翁水友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2: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0: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3: 基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4: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吃航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5: 经过4.5个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
10: 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5: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的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3: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7: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6: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0: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7: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0: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8: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0: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8: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1%，高于7月的2.9%，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2.8%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0: 世界瞬息万变，
1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西欧的。

0: 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点正。
3: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整翻支烟啦，你会好作嘅，你会好醒神嘅。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0: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当然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2: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我有问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世

0: 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6: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 FM92.9 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司机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当西江水涨，

欢迎收听收看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开篇时候同大家睇一睇吓，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就喺呢一个时间里边啊，呢一周时间里边，9月14号到20号咧，宣传周咧会喺全国嘅范围内咧统一举行各种嘅开幕式啊，仲有高峰论坛等等重要活动吓。咁咧，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咧，系由中央宣传部啦、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去联合举办嘅网络安全宣传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好啦，除了网络安全我们需要留意之外啦，咁另外今日嘅主题咧，会同大家睇一睇啦。在线下的或者甚至都是线上的，因为这些课程可以是线下授课也是线上授课，就是家长为小朋友购买的培训课程了。其实呢，在家长为小朋友购买培训课程里面，我们发现很多案例出现很多不同的纠纷，形式各样。今天讲的大多数里面就是一个退费问题。

0: 咁其實咧，退費問題係教育培訓合同糾紛當中咧經常見嘅問題。咁例如話，家長幫小朋友買咗培訓課啊，之後咧小朋友又唔中意呢個課程嘅內容喎，咁家長應該點算咧？咁大家知道啦，可能買嘅培訓課咧嚇價錢咧都唔低嘅，一般都嚇頗高，咁又唔可以退費嚇，對方唔願意退費，咁嘅情況之下又上唔曬喎。应该点算？系咪可以要求退费或者走法律程序呢？一齐听下今日嘅真实案例先。
1: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呢个真实案例咁样嘅，当事人易先生咁佢就话啦，2022年嘅四月份，佢就为小朋友咧买咗某公司提供嘅美育课以及素养课，咁当时咧支付咗6198元。去到2022年嘅11月，咁佢咧就再次帮小朋友买咗博文课，咁并且咧支付咗7097元。咁试听咗相关嘅课程之后啦，小朋友咧就觉得唔中意呢个课程啊，同埋老师讲嘅方式方法，反正咧小朋友就唔愿意再上。咁老师讲嘅内容咧系超过咗小朋友嘅理解能力，于是乎咧就终止咗上课嘅学习。好啦，时间好快去到2025年嘅10月份，咁佢咧就向呢间公司申请将购买嘅课程包当中未听嘅课程费用做一个退费处理，咁呢间公司咧就话不予退费，咁明显啊呢个系线上课程啦吓。好啦，咁于是乎咧，叶先生咧就向法院提起咗诉讼，要求咧去退还未听嘅课程2767.83元。好啦，咁呢间公司佢点解唔退费咧？吓，佢讲法又系点样嘅咧？法庭上面咧，呢间公司就话，当事人易先生咧喺2022年嘅4月落单咗购买美育课以及素养课，咁咧已经系全部观看完毕啦。去到2022年嘅11月，佢再次落单购买咗博文课，咁呢间公司已经将全部嘅课程视频交付俾咗易先生，咁部分嘅课程咧系有效。已经是解满了的了。咁佢咧，当事人易先生咧，已经系全部观看咗呢个视频，起码大部分啦吓。咁佢主张小朋友试听课程之后唔中意课程，超过咗理解能力，呢、这个明显同事实不符，所以咧系唔愿意退还课程费嘅。呢件事件咧，我哋睇下法院方面嘅审理情况又系点样嘅。经过当地法院审理之后查明，2022年的4月份，易先生支付了6198元去购买了这间公司的美育课以及素养课的课程。课程的有效期是去到2025年的12月31日，双方确认的课程是已经是全部观看完毕了。完课率亦是100%。去到2022年嘅11月份啦，易先生咧系支付咗7097元购买咗呢间公司嘅博文科课程，咁双方当事人都系认可呢个课程完课率为61%。好啦，咁我哋睇翻相关嘅法律法规哦，里边咧我哋留意有售后政策呢一个规则，售后政策里边。退款一般明确规定，吓、那个规则里边列明，针对直播课程，除了本政策另有约定之外，用户购课之后在课程正式开课之前，可以随时去申请全款退款，即系全部嘅退款。咁喺开课之后，用户申请退款就要按照翻已经开课嘅进度，按照比例进行退费。咁退费金额嘅计算又点计咧？退费金额咧等于实付嘅金额啦，减去。总课时每次实付金额，再乘以已经开课的课次，再减花除课的物料，附赠的商品。

服務價值對應的費用，咁你要經過加減乘取嚇。針對咧錄播嘅課程咧，用戶購課之後係按照用戶聽課嘅進度，按比例去進行退費嘅。好啦，法規就係咁樣，我哋又睇翻庭審當中啦嚇。二先生咧表示，按摄的课程实际是录播的课程，并非是直播课。他认为按摄课程的时长是过长，不符合儿童青少年用眼健康规范，主张他的子女因为长期去看电子产品视力下降，所以要求退费。这件事呢，这个讲法呢，这间公司是不予以认可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所提供的课程是直播课程，而不是录播课程。直播课程同时开通了视频的回看功能。关于当事人他说子女的视力下降和他提供的课程，这个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好了，俾些少时间大家歇一歇，到底双方都好似有道理咁，法庭嘅最后判定系点样呢？我哋睇翻，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根据现有嘅证据啦，二先生去给付嘅服务费之后，咁呢间公司已经系依约交付咗全部嘅课程啦。咁佢虽然提供咗，当事人虽然提供咗小朋友视力下降降低嘅初步证据，咁但系呢间公司对此系不予认可嘅。同时当事人也未提供到任何证据证明他的仔女那个视力降低和按摄的课程有直接联系，这个这样的证据是没有提供到的，所以法院对此是不予以采信。双方对于已经看了的课程部分是没有异议。同时当事人认为这间公司提供的课程是录播课，但他提交的课程报告里面载明课程类型为直播课。咁喺呢间公司就住按摄课程为直播课作出合理解释之后啦，当事人亦都未提供到相应嘅证据去加以证明，所以咧法院对于原告二先生主张嘅课程为录播课呢一节系唔予以采信嘅。咁同时咧，佢亦都未提供到符合退款嗰个条款相应嘅证据，咁而且咧呢间公司亦都未作出退款嘅承诺。咁嘅情况之下，冇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嘅约。制约情况之下，二先生主张这间公司退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所以最后法院是不予以支持，最后是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

多謝大家無限 idol， 繼續回來生活與法。今日生活與法的內容呢，會跟大家講一下啦，扣貨要退費，合同條款呢一定不要忽略。咁其實交易賠分合同訂立之後呢，對於雙方當事人都是有法律的約束力，當事人呢應該是按照各自的合同約定去履行合同的義務，承擔相應的責任。合同履行發生糾紛嗰陣咧，退費嘅問題咧就一定係大多數嚇雙方爭議嘅焦點嚟嘅。咁喺教育培訓合同糾紛當中啦，判決退費應該係有事實同法律嘅規定去支撐住、支持住。經常見嘅退費類型包括話，因為合同嘅解除咧導致退費嘅。咁教育培訓機構違約啦，導致退費又有啦嚇。咁另外咧，仲有因為附加條件嘅條款啦，嗰個約定退費啦。主審今日呢件案件嘅法官就提醒大家啦，無論邊一種情形主張退費，學員咧應該都係留存翻相應嘅證據嚇，都係嗰句啦，不嫌囉嗦再講咯，上到法庭咩都講證據。咁證據咧就應該係反映出雙方合同關係，仲有俾錢嘅情況咯、付款嘅情況咯、請求權基礎啦等呢啲咁樣嘅基礎嘅事實。如果咧因為證據不足，即係唔可以滿足合同約定嘅退費條款，學員咧就要自己去承擔舉證不能嘅不利後果，即係話咧退唔到費咯，而且咧因為訴訟引發嘅相應費用咧都要自己去孭。好啦，睇大張今日嘅節目時間差不多啦，聽晚同樣時間繼續生活與法，再見啦，拜拜。

0: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鸡孔啃亚热和登革热是由衣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衣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3: 好。
2: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3: 记得。
2: 是什么呢？
3: 红灯停，绿灯停，黄灯亮了等一等。
2: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3: 斑马线。
2: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3: 好，
2: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3: 对。
2: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4: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点正。
5: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98.3。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肇庆启动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蓄工程启动蓄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8: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7: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5日，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开创我省人大工作新局面，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人大工作取得的新成效、新进步。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承载着党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民主政治发展规律，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我们党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具有引领性地位。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大地上探寻出来的伟大创造，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的显著优势，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了新贡献。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的时代使命，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效能，要以高站位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良好氛围。要以高质量立法强化制度供给，更好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要以高效能监督推动落地见效，不断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聚焦吸纳民意、惠及民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要着力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水平，更好发挥代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独特作用。要完善基层单元主阵地功能，全力打造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赋能基层治理的有效平台。要健全民众参与人大工作多元保障、民意收集转化运行、民生实事闭环推进等机制，不断提升群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感、获得感。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人大四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要持之以恒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 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不断提高履职质效。各级人大代表要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当好党委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要做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舆论工作，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东故事，营造人大工作良好氛围。黄楚平在小结讲话时指出，全省各级人大要把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以实际行动担起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工作的历史使命。要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牢牢把握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这一工作主线，力争形成一批拿得出、叫得响、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要牢牢把握以法治保障广东现代化建设这一时代主题，使人大工作更好顺应时代发展、人民期盼。要牢牢把握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这一活力所在，确保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要牢牢把握自身建设这一基础支撑，齐心协力开创全省人大工作新局面。会上播放了人大工作专题片，黄楚平就省委关于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稿做说明。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和广州、深圳、梅州等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其余地市和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做书面发言。广东台报道。9月15日，2026年肇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启动，持续至9月20日。活动涵盖专家路演、安全竞赛、倡议发布、科普传播、互动体验等内容，聚焦 AI 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青少年网络保护等热点议题，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网络安全专家和企业代表围绕 AI 时代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人工智能加物流等主题进行路演分享。现场开展肇庆市第一届青少年网络空间安全知识竞赛宣讲动员，发出数智赋能强防护，同心共筑安全园，肇庆高新区企业网络安全倡议书。据悉，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举办校园日、电信日等主题日活动，以及网络安全专题培训、网络安全一诊企业行、网络安全进基层等系列活动，面向市民广泛开展 AI 反诈、数据防护、网络守法宣传，让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以高水平网络安全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怀集中学举办，这是近年来我市首次在山区县集中欢送全市入伍新兵，现场气氛热烈温馨。此外，现场还通过文艺展演、榜样表彰、国防教育等多元形式，把欢送现场打造为一堂沉浸式国防教育课。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副市长邹莹出席活动，怀集新兵家长黎泽华：
9: 作为教师家庭，我们深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今年我的孩子本可以站上三起讲台安稳从教，却毅然选择穿上军装投身军营，报效祖国。我们全力支持孩子的选择，也期盼孩子在军营锤炼本领，不负少华，不负国家。
7: 广宁新兵吴其贤：
10: 今天从广宁过来怀集参加全市欢送活动，感受到了浓厚的欢送氛围，心里特别温暖，特别光荣。 我会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7: 随着一声号角，全体新兵身着戎装，佩戴光荣入伍绶带，步履铿锵地走过出征门。据悉，本次活动集结了怀集、广宁、四会、肇庆高新区四个县市区的新兵参加，并把送兵主会场设在中学校园，让送兵活动成为鲜活的国防教育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聚焦高质量发展。
7: 9月15日，在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上下水库进出水口，两扇高10米、重超100吨的巨型闸门缓缓下降关闭，全面启动蓄水，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据介绍，该电站上下水库海拔落差约440米，总库容约1800万立方米，相当于1.3个西湖。蓄水充足后，电站每小时可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约20万户居民用户一天的用电需求。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副总经理素生介绍，为确保蓄水安全高效，电站创新采用蓄补结合、分级控制的蓄水方式，既积蓄天然降雨，也从临近河道取水入库，同时按海拔高度分级控制蓄水速度，并通过740多个监测点精确监测大坝变形、沉降等关键数据，力争年内安全平稳蓄水400万立方米。随着蓄水工作启动，电站将展开变速抽蓄机组安装调试，预计年底前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到2027年上半年全面建成投产后，电站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为粤港澳大湾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强劲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肇庆，欢迎你。
7: 近日，广宁县古水河户外运动文旅项目正式落地运营，当地生态文旅资源价值进一步释放。活动现场，数十名桨板运动爱好者依次下水，在碧波荡漾的古水河面上挥桨逐浪，两岸连片竹海的翠影倒映水中，桨板划过水面时，竹影波光与运动身影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动静相宜的竹香山水画卷。不少来自大湾区的户外爱好者专程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竹香山水的生态之美与运动之趣。桨板爱好者邓小姐
11: 觉得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那河道非常适合我们玩那个桨板运动，在广州、佛山还有江门带了30几个过来。
7: 磨坊户外运动协会负责人袁志斌，
12: 在古水这边呢，做户外运动已经有5-6年了，再来整个珠三角吧、大湾区吧，这些俱乐部就会过来这边做这个亲子团啊、团建团啊都有。
7: 古水河徒步径是串联广宁全域文旅资源的关键动线，这条郊野廊道将竹海风光、古村落、马留山观景台、铁索桥等众多节点一一串联。如今随着广宁古水河户外运动基地正式揭牌，着力打造桨板、皮划艇、龙舟等热门水上运动，聚焦亲子出游，企业团建市场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催生餐饮、住宿、农产品等多元消费需求，为这条关键动线增添新的流量引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7: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季动工仪式，合计投资超20亿元的焕发玉米深加工数字化项目

0: 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标志着肇庆高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迈出关键一步。15日2026肇庆马拉松组委会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至15名湾区跑者体验官，入选者将以跑者视角展现赛事与肇庆城市风采，报名通道将于9月27日24时关闭。据悉，成功入选者可获得免费参赛名额一个，赛前官方酒店接待一晚，赛事官方公众号推文推介以及官方流量扶持等专属福利。近日，德庆县推出数智课堂，2026年德庆县 AI 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题培训全程免费开讲，164名企业主理人与创业者共聚一堂参加培训学习，解锁中小企业降本增效全新路径，进一步激发拥抱数字时代干事创业的信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日通航，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15日，朱雀2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15日，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 16.68 米。截至9月1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据美联社15日报道，美国政府正从欧洲和中东国家撤回数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转而支持部分中南美洲国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山湖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起暗涌了，无常多坚固，最后仍动摇。不测谁能预演光景，看透多少，真的太懂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
2: 爱上929，
1: 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有一件十分奇怪嘅事喎，咩呢咩呢？嗱，朱见深正系年富力强嘅时候，咁啊宫中咁多王妃宫女，个个都年轻貌美，

呢个皇帝成日同佢呢班人搞搞震，喂喂喂，点解硬系冇仔生嘅呢？唔系啊，原来有个秘密，凡喺宫中怀孕嘅女子，一律俾人堕胎。吓、啊，咁都有？乜冇啊？就系嗰个万贵妃啊！佢派晒啲爪牙抠到实，凡系有怀孕嘅女子，不论你嘅胎儿系男系女，一律强迫堕胎。喂，乜会咁搞法噶？你万贵妃咁爱朱见深嘅，又系你亲手带大佢当个亲生仔咁、啊，咁你点忍心要佢断子绝孙至得噶？如果你咁搞法，明朝历史就要改写。朱见深冇仔，只好另外揾人嚟接皇位噶啦嘛。唉，讲到呢度呢，真系令人不胜唏嘘，无限感慨。我一向都十分尊敬呢位万宫女嘅。你话二十岁青春年少，能够不顾死生，不顾一切，由三岁一直抚养呢个朱见深，到佢长大成人，花几多心血啊，冒几大嘅风险啊，到后来就变成不伦之恋、迟到之爱，咁呢啲都令人好同情、好动人㗎。一个咁痴情、咁有伟大母爱嘅女人，居然一下子变成咁嘅，变成咁恶毒嘅心肠，做出如此凶狠灭绝人性嘅事。你去落胎嗰啲胎儿啊，虽然唔系你，但系都系你最爱嘅人朱见深嘅亲骨肉嚟㗎嘛，你咁都做得出嘅？呢个复杂而又集爱恨于一身嘅女人万阿姨，佢点解要咁做呢？佢目的除咗要出口气，到底有咩其他嘅嘢呢？佢咁嘅做法会做出啲乜嘢后果？佢自己又点收场呢？啊，呢、這个变幻莫测，令人眼花缭乱，又充满悲欢离合、生死前面嘅情节。请各位唔好急住，听我一一道来啦。就喺呢个边个都估唔到嘅万贵妃做出如此缺德嘅事，咁啊睇吧，朱见深呢位皇帝呢就要绝子绝孙。不过又奇怪喎，咁你宫中咁多太监宫女侍从，点解一个万贵妃就可以随意俾人哋落胎至得噶？咁冇人去告发佢噶？喂，唔系一般噶嘛，呢个系龙胎嚟噶嘛？冇啊，冇啊，冇啊！啊，而家管理朝政嘅系皇帝朱见深，但系统治后宫嘅就系万贵妃。边个咁得罪佢啊？当年个皇后吴小姐出身显赫之家，后台又粗又大嘅，就系嗰个司礼监牛玉。结果司礼监佢命令仲裁，皇后个老豆系充军，咁厉害个万贵妃，你边系咁得罪佢啊？十条命都冇啦！所以一连五年，宫中太太平平，除咗不断有堕胎嘅事之外，万贵妃呢依然系后宫嘅统治者。不过世事有时又好难讲嘅噃，边个都估唔到一个低贱嘅冇到后台嘅小姑娘，居然打破咗呢个由万贵妃垄断嘅

0: 焗面。
1: 咁呢件事又要从头说起咯。嗱，喺朱见深做皇帝嘅第一年，两广嘅土官叛变，朱见深呢就派嗰个刀察院嘅都御史韩雍统领大军，不远千里去征服佢哋。韩雍就嚟到广西一个好偏僻嘅地方，叫做大藤峡。韩雍就企喺大藤峡嘅入口处，仰望上方，只见悬崖峭壁，呢个荒山野岭不毛之地。韩雍都打个冷震，咦，呢度正系敌人打埋伏突击嘅好地方嚟噶噃。啱啱呢阵，前头开路嘅军士嚟报告，话有十几个书生啊，同埋当地嘅小官吏咧，就好似保甲长之类咁人呢，佢嚟揾将军啦。佢话佢哋愿意为大军带路，而且佢哋好熟悉地形啊。韩雍就吩咐啲随从：好好好，你哋带我去见见呢班人。去到呢班热情嘅书生面前，韩雍突然间哈哈大笑，同我将呢班人通通杀得佢。你哋咁夹埋得个十零人，居然上嚟行刺我系嘛？韩雍嘅手下就十分奇怪，咦？喂，你点知佢行刺你啊？结果大家就将呢班书生搜身。果然呢，身上抄到好多杀人嘅利器出嚟喎。啲手下就问韩雍：点知道呢啲系叛军派嚟嘅奸细呢？咁都唔明白，呢度咁偏僻嘅地方，道路难行，呢班书生嚟呢度做咩？再讲啊，周围都系叛军占领，佢哋点行得到嚟呢度噶？韩雍一眼就睇穿行刺嘅奸细，呢件事呢就传到叛军嗰边啦噃。咁嗰啲土官就冇乜文化噶嘛，十分惊慌，一传十，十传百，就话：哎哟，呢个韩雍系神仙下凡嚟噶，一眼就睇穿人嘅五脏六腑噶，乜都唔呃得佢啊！韩雍就趁住敌人军心大乱，一口气就进攻，大获全胜，咁大功告成啦。韩雍就再次嚟到大藤峡嘅山顶，望住山上嗰条大藤，所谓大藤峡，就是由呢条大藤嚟到得名。历来当地嘅土官呢都当做神圣宝物，成日嚟拜呢条大藤㗎喎。韩雍就问身边被俘虏嗰几个土官：呢条藤有乜用㗎？土官就显得十分神秘咁讲：呢条藤啊，并非一般㗎，喺山顶一直伸到呢度，日头不见踪影噶，夜晚先伸出嚟噶咋？呢个系上天赐俾我哋嘅镇山之宝。韩雍只系微微一笑，对身边嘅警卫讲：攞把大斧头嚟。跟住攞起大斧头，大佢一声：我劈！一斧头劈落去，一斧两断，呢条藤就斩咗两截。嗰班土官啊，个个吓到面无人色，望住韩雍：喂喂喂喂喂，系神仙赐俾我哋留喺呢度噶，你咁大胆斩咗啊！哎呀，因住上天惩罚啊！韩雍只是微笑而对他们讲：唔使怕，一切由我来到承担， 由我作主啊。斩断呢条藤，就是因为我要为呢度改个名，从此以后唔好叫做大藤峡啦，呢度就安个名叫做断藤峡。断藤峡呢、这个就历史上有名嘅两广叛乱断藤峡之战。咁呢个都御史统领大军，迅速平定叛乱，当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啦。但是呢，韩雍点都估不到啊，他这次啊造就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改变了明朝的历史。那韩雍呢，他平定了叛乱之后啊，啱啱就准备班师回朝啦。部下就向佢请示，我哋又俘虏咗好多当地嘅土民，点样处置好呢？韩雍諗都唔諗，仲使问我咩？你统统交晒俾当地官府衙门处置就得啦，将佢哋放归故里，以后严加管束就系啦。讲咗冇几耐，佢又讲咗一句，咪住。你同我挑选一啲年轻嘅男女，我要带返京城。就係呢句说话改写咗明朝皇帝朱见深嘅后宫历史，大大影响咗明朝嘅历史。呢度要讲清楚啊，韩雍佢咁嘅做法呢，又唔係佢首创嘅，其实呢个老规矩嚟。喺明朝啊，每逢到边界打仗捉到啲俘虏呢，总係要挑选一啲男男女女返京城嘅。各有不同嘅用法㗎。女嘅做宫女，男嘅就阉咗做太监。伟大嘅郑和就係咁变成太监㗎嘛。韩雍点都估唔到，佢万不惊心一句说话，挑选啲少男少女返去京城，居然对明朝造成咁深远嘅影响，为明朝带嚟八年心惊肉跳嘅乱世，为明朝带嚟十多年国泰民安嘅盛世，就係因为呢班少男少女里面嘅人造成㗎啦。咁拉入宫中嘅少男少女，其中一个男嘅就叫做汪直，一个女嘅就姓纪，纪念嘅纪，但係名字不详，只知佢姓纪，所以叫做纪姑娘。男嘅汪直呢，今日我唔讲佢住啦，以后好详细介绍佢㗎啦。而家就先讲下呢位小姑娘纪姑娘。任何人都估唔到啊，呢个年幼不懂事、单纯未成年嘅广西小姑娘，后来就夹硬俾人推上台，要佢同权倾一时心狠手辣嘅万贵妃嚟到对抗。自从万贵妃斗赢咗个吴皇后之后，收尾呢接替皇后是姓王的小姐嘛。这位王小姐做了皇后之后，胆战心惊啊。她是皇后来的嘛，但是呢她成日就要上门去向万贵妃来到请安叩头问候。哎呀，真是颠倒颠倒了。那阵啊，万贵妃确确是威风八面，執行佢一贯嘅政策， 我冇。

0: 不仔生，任何人都唔准生。一有人怀孕，即刻派人去强行落胎，实行佢断子绝孙嘅政策。就喺呢个万贵妃横行霸道嘅时候，广西嚟嘅小姑娘就进入深宫。呢、这个形单影只、孤孤零零嘅女子，一个人嚟到呢个阴森陌生嘅地方，任何人都估唔到呢个咁怕丑、唔敢抬头望人嘅小姑娘，居然会动摇到稳如泰山嘅万贵妃嘅权势同地位。几姑娘入宫之后，个个都好鍾意佢。佢虽然系出身广西土官之家，广西呢系就系偏僻嘅地方，但系佢到底都系千金小姐出身喎。佢又从来冇话睇唔起嗰啲出身低贱宫女，亦冇因为自己系官宦人家，而家沦落到成为低下嘅宫女就成日怨天怨地。最初呢，有啲人欺负佢啦，夹硬呃佢做埋啲粗重又攰又邋遢嘅嘢。佢呢不声不响咁去做，从来唔同人争吵喎。佢真心诚意嚟到待人，不计较个人得失。佢并非系生得十分靓嘅，冇乜个人容貌，但系佢有一个女人最宝贵嘅品质，善良。佢仲有一样比其他宫女更有利嘅条件，佢自细养尊处优，受过教育，所以佢有文化，知书识马，个人又好又有文化，所以呢上司就睇中佢，派佢做咗一样十分重要嘅嘢。咩呀？仓库管理呀、啊。哦，仓库管理就唔系啊咩鉴光先嘅职业嚟嘅啫。啊唔系啊唔系啊。这个仓库管理就不同其他。这个皇帝嘅钱库嚟㗎。钱库即系金库喇喎。这个钱库你就并非国库嘛。叫做内库。嗱，呢度要解释下啦。国库呢就係、是、公家嘅钱呢就係、是、由户部嚟到管辖嘅。内库呢存放嘅係皇帝嘅私房钱，係皇帝自己管嘅，连嗰班老婆啊都唔敢过问嘅，可见十分机密，十分重要啊。喺1469年，即是朱见深做皇帝做了5年，那日几姑娘就在钱库里面清点的银两，突然间一个人行入来，哪个呢？皇帝入来啊。他不知道他是来攞银去花，还是来数下自己的身家。皇帝就第一次见到几姑娘。咁嗰个朱见深呢，佢唔系嚟搵宫女嘅，佢系嚟睇下自己啲珍宝啫，所以佢冇乜在意嘛。临走就顺口问咗下收支嘅情况。居然喺无意之间，皇帝突然间有一种十分奇怪嘅感觉。皇帝喺宫中收藏咗大批王妃宫女㗎嘛。呢班女人係专门供皇帝享受㗎，所谓后宫皆嚟3000人，就算冇3000都几百个啦。咁大部分宫女几年都未见过皇帝一面㗎嘛。所以呢一 有机会见到皇帝，哎呀，当然十分激动紧张，手腾脚震，连说话都唔会讲㗎嘛。呢种情况啊，那个皇帝就司空见惯㗎啦，以为呢个宫女也冇乜例外，都系咁嘅啫。点知面前呢个小姑娘完全唔同咁嘅表现㗎嘛。啊，咁呢个几姑娘点表现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30岁之后，护肤拼嘅唔系瓶瓶罐罐多，而系精准高效。嚟自我哋大湾区嘅本土高端护肤品牌轻灵堂，直接俾你一套极简高效嘅抗老方案。轻灵堂王牌精华液，一瓶代替乳液、眼霜、眼精华，30秒完成护肤流程。出差旅行带佢就够啦。第三方实测，坚持使用4周，肌肤紧致提拉，淡化细纹嘅效果肉眼可见。美丽修行全绿配方，敏感肌放心用。肇庆嘅朋友注意啦，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2点。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肇庆启动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蓄工程启动蓄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龙脊英英嘱托，增

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15日，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研究推动新时代新征程，我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开创我省人大工作新局面，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人大工作取得的新成效、新进步。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承载着党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民主政治发展规律，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我们党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具有引领性地位。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大地上探寻出来的伟大创造，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的显著优势，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了新贡献。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的时代使命，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效能，要以高站位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良好氛围。要以高质量立法强化制度供给，更好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要以高效能监督推动落地见效，不断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聚焦吸纳民意、惠及民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要着力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水平，更好发挥代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独特作用。要完善基层单元主阵地功能，全力打造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赋能基层治理的有效平台。要健全民众参与人大工作多元保障、民意收集转化运行、民生实事闭环推进等机制，不断提升群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感、获得感。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人大四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要持之以恒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不断提高履职质效。各级人大代表要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当好党委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要做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舆论工作，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东故事，营造人大工作良好氛围。黄楚平在小结讲话时指出，全省各级人大要把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以实际行动担起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工作的历史使命。要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牢牢把握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这一工作主线，力争形成一批拿得出、叫得响、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要牢牢把握

0: 以法治保障广东现代化建设这一时代主题，使人大工作更好顺应时代发展、人民期盼。要牢牢把握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这一活力所在，确保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要牢牢把握自身建设这一基础支撑，齐心协力开创全省人大工作新局面。会上播放了人大工作专题片，黄楚平就省委关于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稿做说明。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和广州、深圳、梅州等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其余地市和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做书面发言。广东台报道。9月15日，2026年肇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启动，持续至9月20日。活动涵盖专家路演、安全竞赛、倡议发布、科普传播、互动体验等内容，聚焦 AI 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青少年网络保护等热点议题，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网络安全专家和企业代表围绕 AI 时代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人工智能加物流等主题进行路演分享。现场开展肇庆市第一届青少年网络空间安全知识竞赛宣讲动员，发出数智赋能强防护，同心共筑安全园，肇庆高新区企业网络安全倡议书。据悉，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举办校园日、电信日等主题日活动，以及网络安全专题培训、网络安全一诊企业行、网络安全进基层等系列活动，面向市民广泛开展 AI 反诈、数据防护、网络守法宣传，让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以高水平网络安全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怀集中学举办，这是近年来我市首次在山区县集中欢送全市入伍新兵，现场气氛热烈温馨。此外，现场还通过文艺展演、榜样表彰、国防教育等多元形式，把欢送现场打造为一堂沉浸式国防教育课。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副市长邹莹出席活动，怀集新兵家长黎泽华：
1: 作为教师家庭，我们深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今年我的孩子本可以站上三起讲台安稳从教，却毅然选择穿上军装投身军营报效祖国。我们全力支持孩子的选择，也期盼孩子在军营锤炼本领，不负少华，不负国家。
0: 广宁新兵吴其贤：
2: 今天从广宁过来怀集参加全市欢送活动，感受到了浓厚的欢送氛围，心里特别温暖，特别光荣。我会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0: 随着一声号角，全体新兵身着戎装，佩戴光荣入伍绶带，步履铿锵地走过出征门。据悉，本次活动集结了怀集、广宁、四会、肇庆高新区四个县市区的新兵参加，并把送兵主会场设在中学校园，让送兵活动成为鲜活的国防教育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9月15日，在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上下水库进出水口，两扇高10米、重超100吨的巨型闸门缓缓下降关闭，全面启动蓄水，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据介绍，该电站上下水库海拔落差约440米，总库容约1800万立方米，相当于1.3个西湖。蓄水充足后，电站每小时可将112万立方米水能 转化为120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约200000户居民用户一天的用电需求。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副总经理素生介绍，为确保蓄水安全高效，电站创新采用蓄补结合、分级控制的蓄水方式，既积蓄天然降雨，也从临近河道取水入库，同时按海拔高度分级控制蓄水速度，并通过740多个监测点精确监测大坝变形、沉降等关键数据，力争年内安全平稳蓄水400万立方米。随着蓄水工作启动，电站将展开变速抽蓄机组安装调试，预计年底前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到2027年上半年全面建成投产后，电站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为粤港澳大湾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强劲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欢迎你。
0: 近日，广宁县古水河户外运动文旅项目正式落地运营，当地生态文旅资源价值进一步释放。活动现场，数十名桨板运动爱好者依次下水，在碧波荡漾的古水河面上挥桨逐浪，两岸连片竹海的翠影倒映水中，桨板划过水面时，竹影、波光与运动身影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动静相宜的竹香山水画卷。不少来自大湾区的户外爱好者专程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竹香山水的生态之美与运动之趣。桨板爱好者邓小姐
4: 觉得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那河道非常适合我们玩那个桨板运动。在广州、佛山还有江门带了30几个过来。
0: 磨坊户外运动协会负责人袁志斌，
5: 在古水这边呢，做户外运动已经有5、6年了。再来整个珠三角吧、大湾区吧，这些俱乐部就会过来这边做这个亲子团啊、团建团啊都有。
0: 古水河徒步径是串联广宁全域文旅资源的关键动线，这条郊野廊道将竹海风光、古村落、马留山观景台、铁索桥等众多节点一一串联。如今随着广宁古水河户外运动基地正式揭牌，着力打造桨板、皮划艇、龙舟等热门水上运动，聚焦亲子出游，企业团建市场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催生餐饮、住宿、农产品等多元消费需求，为这条关键动线增添新的流量引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季动工仪式，合计投资超20亿元的焕发玉米深加工数字化项目及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标志着肇庆高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迈出关键一步。15日，2026肇庆马拉松组委会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至15名湾区跑者体验官，入选者将以跑者视角展现赛事与肇庆城市风采，报名通道将于9月27日20-24时关闭。据悉，成功入选者可获得免费参赛名额1个，赛前官方酒店接待1晚，赛事官方公众号推文推介以及官方流量扶持等专属福利。近日，德庆县推出数字课堂，2026年德庆县 AI 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题培训全程免费开讲，164名企业主理人与创业者共聚一堂参加培训学习，解锁中小企业降本增效全新路径，进一步激发拥抱数字时代干事创业的信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 P 平陆运河16日通航。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15日，朱雀2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15日，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 16.68 米。截至9月1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 7.37 亿。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据美联社15日报道，美国政府正从欧洲和中东国家撤回数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转而支持部分中南美洲国家。
6: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夜深了，很多朋友刚忙完手头的事，坐下来才觉得，这一天下来，脸有点干，气色也有点倦。其实护肤跟过日子挺像，不用东拼西凑，先把底子照顾好就行。我最近睡前会用清灵堂这套焕亮修护组合，黑灵芝元气精粹水，用黑灵芝和二裂酵母的发酵精粹，日常保湿舒缓，焕颜浓缩修护精华液，质地轻好吸收，做滋润和修护，每周挑几天敷光感焕润面膜，膜布细服贴，敷着听首歌，脸润了人也松快些。咱们不追求什么马上变样，每天用一点滋润修护的东西，让皮肤状态慢慢稳下来就已经很好。顺带跟大家说一声，清灵堂和月山海集9月21日晚有一场线上直播，是落地肇庆后的首场，不卖焦虑，就聊聊本土品牌怎么做研发，换季怎么护肤。晚上没事的朋友不妨打开听听，就当睡前陪自己多聊一会儿，届时关注看肇庆公众号月山海集小程序就能看到入口。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

0: 深入心。
1: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友情岁月。
2: 人海匆匆，岁月流转，一路行过的悲欢，遇见的知己，都藏在漫长的时光当中。
1: 一首老歌，一段往事，一次相逢，一份珍惜，生活里的遗憾、感动、陪伴，都是岁月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2: 日间的奔波和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来聆听旋律，回望过往的点点滴滴。
1: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2: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1: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3: 晚上10:30，欢迎听住我哋嘅节目咧，度过周三晚上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阿星，欢迎嚟到我哋嘅友情岁月啊！唔知大家咧有冇听过周三效应咧？有人话咧，周一咧系忧郁嘅，周二咧系挣扎嘅，而周三咧就系一周里边咧压力最大嘅一日，因为咧上个礼拜周末嘅余温咧就已经散晒咗噶啦，而跟住落嚟周末嘅期待咧仲好远，好多人咧今晚咧都会觉得咧特别攰嘅，甚至咧会有一种明明未到礼拜五，但已经想放暑假嘅无力感。如果你都有呢种感觉嘅话，唔使惊嘅吓。今晚咧呢个钟头咧，我陪住你一齐咧，唞唞气啦。

心理学上面咧有个讲法嘅，叫做咧周三低谷啊，因为咧经过前两日嘅冲刺咧，我哋嘅精力咧已经系消耗咗大半噶啦，但系咧工作咧仲堆积如山嘅。今晚嘅你咧可能会谂翻起仲未搞掂嘅 project 啦，谂翻起咧听日咧仲要开嘅会啦，谂起咧有张单咧仲未找数啦。其实呢啲焦虑咧都好正常嘅吓，但系咧我想提醒你嘅咧就系呢啲感觉咧只系情绪，唔系事实。你嘅能力咧。冇突然之间消失嘅，只系咧你嘅电池咧需要充电。今晚咧唔好再责备自己做得唔够噶啦，试下原谅呢个已经好努力、好努力嘅自己啦。

其实咧，焦虑系点样嚟嘅咧？好多时候咧，焦虑唔系因为眼前嘅事，而系因为我哋担心嘅如果。如果搞唔掂点算啊？如果俾人哋评价唔好点算啊？但系咧，大家要记住啊，90%我哋嘅担心嘅事咧，最后都系冇发生过嘅。与其咧将精力咧花喺咧未来担心未来嘅上边咧，不如咧将注意力咧拉翻落嚟当下。你依家坐得几舒服啊？同埋咧，杯水面前嘅热气温唔温暖咧？深呼吸一啖气。呼出嚟呢刻，你系安全嘅，你系放松嘅。

0: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1: 岁月历经烟火，诚意始终滚烫。
0: 友情岁月，
1: 每晚暖心相伴。
2: 之前咧收到过一个 friend 嘅留言咧，就同我讲过阿星啊，今日咧系我呢个月咧第三次加班到十点几啦，老细咧今日咧批评我 KPI 唔达标啊，我觉得自己好冇用啊，明明咧已经好努力噶啦，点解永远都唔够好呢？我想同你讲咧，其实 KPI 咧只系一个数字啊，佢唔代表你嘅价值嘅吓，老细嘅评价咧只系佢基于业务的判断，不是对你的人格的审判。你已经撑了几天了，这个本身就值得你骄傲的。今晚回到家不要再想个 KPI 什么东西，去冲个热水凉，将今天的委屈和汗水一起冲走。你不是没用，你只是太累，需要被温柔对待。加油啊！

其实音乐的作用就是令到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独的。如果你觉得太累，不如暂时断舍离，不要再逼自己一定要积极向上，偶然之间颓一下都是一种自我保护你的。

0: 夜色绵长，情意入心，友情岁月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1: 面对住周三嘅焦虑咧，其实我哋可以点样去自救呢？阵间翻嚟啦，我会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咧几有实用价值嘅小方法。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夜晚到咗呢个时候，好多朋友都准备好刷牙上床瞓觉。瞓觉前嗰十几分钟是一日入边最属于自己嘅时刻，敷片面膜，听下节目，成个人都放松落嚟。轻灵堂呢套焕亮修护组合好适合夜晚用，蒸水水拍一层，保湿舒缓，之后再搽少少精华液滋润修护，最后敷面膜，幕布细，唔滴精华，块面系润嘅，心情亦都轻松咗。专柜挨夜事务多嘅时候，唔好急住一层层叠产品，先将保湿做够。同大家讲声，9月21日晚，轻灵堂同粤山海集有一场线上直播，是落地肇庆嘅首场，冇咩套路，就是讲讲喺灵芝发酵、热烈酵母呢啲成分到底系点回事，同埋专柜护肤点样拣。夜晚得闲，想多啲了解护肤嘅朋友，届时去看肇庆公众号或者粤山海集小程序。我哋直播间见啦！
3: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4: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2: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4: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2: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4: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2: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4: 时光不负有心人，
2: 友情陪伴漫长夜。
4: 这里是友情岁月，
2: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5: 面对住周三的焦虑，我们可以怎样自救呢？分享几个很实用的小方法给大家。第一个呢，就是叫做大脑清空法。拿张纸出来，然后呢将你担心的所有的事不要想，全部写出来。写完之后呢，你会发觉呢，原来的事写落纸到它的杀伤力呢就会减了一半的。第二呢，就是叫做五感落地法。你望下四周围啦，搵五样蓝色嘅嘢，听四种声音，再摸三样物品，闻两种气味，同埋食一种嘢。呢、这个动作呢係可以帮你从胡思乱想当中呢係拉返到呢个现实里面㗎。不妨一试。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最重要就是吃一样东西，吃了就可以了。

好多職場人嘅焦慮咧，嚟自對完美嘅執念嘅，覺得啦，嗰份 report 咧一定要冇錯字啦，覺得今日咧一定要完成所有嘅任務啦。但系咧，世界本嚟就係唔完美嘅，月亮都有圓有缺啦，更何況我哋呢班普通人咧。今晚咧，嘗試接納一個唔完美嘅自己，接納自己嘅情緒，接納自己嘅疲憊。當你接納咗咧，壓力咧反而會釋放嘅。記住啊，你嘅價值咧唔係由你嘅產出決定嘅。

0: 夜色阑珊，往事入心，
1: 岁月悠长，情意长存。
0: 欢迎收听友情岁月，
1: 欢迎收听 FM 92.9综合广播晚上10:30至11:30的友情岁月。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2: 收到有一个 friend 嘅留言俾我咧，佢同我讲嘅话，星期周三咧最难受啊，因为咧知道咧就听日仲要翻工啦，周末咧仲好远啦，觉得生活咧好冇意义啊，只系为咗两餐咁样。其实我好明白呢种感觉嘅吓，即系当生活咧变成咗重复啦，确实咧好容易迷失嘅。但系咧意义有时候咧唔系指即系话你搵翻嚟。揾翻嚟幾多嘢咁樣嘅嚇，係你創造翻嚟嘅。今晚咧可唔可以俾自己一個小確幸咧嚇？可能係買一包你中意食嘅零食啦，可能係聽一首你中意嘅歌啦，又可能咧係同屋企人講句唔該嚇。呢啲細碎嘅快樂咧，就係支撐住我哋行落去嘅意義。週末雖然仲未到，但係今晚嘅寧靜咧，係完完全全屬於你嘅。

听咗呢首主角呢，我想同大家讲呢，有时候真係唔好逼自己呢一定要做主角啊，有时候呢做自己生活嘅观众，欣赏下自己嘅努力反而更加自在。每个人嘅节奏呢都唔同嘅，有人呢跑得快啦，有人行得慢。周三嘅夜晚就令到自己慢啲啦，唔好同人哋赛跑啦，同自己和解。

其实今晚咧好想教大家一个词嘅，叫做心理边界。今晚咧11点之后，尝试咧画一条线，线嘅一边咧系工作、压力、烦恼，线嘅另一边咧系休息、放松、自我。坚决唔好俾工作咧过咗线。如果个脑咧又唔听话，谂起公事，轻轻咁同自己讲：唔好急，听日先嚟啊！今晚系我嘅时间。

0: 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呢，是我们成年人最高级最高级的自律。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尾声。周三的夜晚虽然很难顶，但过了今晚礼拜四礼拜五就会相对轻松很多。你已经撑过了一个礼拜最难挨的一刻。记住，无论几忙都好，都要记得呼吸，无论几攰都好，你都要记得你不是一个人。这个世界可能很复杂，但是在这里我永远为你留一盏灯，留一个位置听你倾诉。
1: 夜色绵长，情意入心，友情岁月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最后送俾大家嘅会有呢首《起风了》，今晚好好咁奖励呢个已经好努力嘅自己，唔好急，生活唔远噶啦。我系阿星，祝大家有个好梦，晚安，听晚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块的，还有刚才讲的多能运河这一块的，其实咱们国家的京杭大运河，你看南北贯通将近啊，总的那3000多公里，这京杭大运河也有一切达到了1900多公里长，那么这它都是要需要穿插的，尤其啊，你像我们经过山东这一块，过了长江往山东就。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2: 勤洗手是好习惯，保护健康不能小看。
3: 清洁卫生，防止传染，好处多多，不能偷懒。
2: 从医院出来要洗手，
3: 一进家门要洗手，
2: 打了个喷嚏赶紧洗手，
3: 扫完地擦完桌子，饭前便后，特别是刚刚摸过钱还要洗手。
2: 细菌无处不在，肉眼看不见，手洗干净才能吃饭。
3: 讲究卫生，远离细菌，病从手入，绝不放松。
2: 保护全家健康，从我做起。

0: 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

0: 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究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3: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2: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6: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2: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6: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6: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2: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6: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 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

0: 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部分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2: 今天湛江和粤北市县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

0: 云局部有雷阵雨，我省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1到35度，广州市晴转多云，24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走进七省市55所高校，百万英才惠南粤，邀你赴秋季之约。
1: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0: 筑牢硬件创新根基，广东制造深度嵌入全球 AI 产业链。
1: 聚焦细分产业拓市场，广东持续激活广货新动能。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平陆运河正式通航。
1: 香港特区首个5年规划正式公布。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万英才惠南粤专题报道。
0: 金秋九月，广东再度向全国高校毕业生发出秋季之约。昨天，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步启动。一周内，活动将走进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7个省直辖市，在55所重点高校密集举办校园招聘，把湾区人才机遇送到高校毕业生家门口。本台报道。
3: 都说找工作赶早不赶晚，好机会不等人。一个人的才华固然珍贵，一群有理想有才华的青年人聚在一起更容易发光发亮。广东带着好企业好岗位主动上门，真诚邀约，让每一位来到招聘会现场的求职学子们都能近距离感受到广东雄厚的产业实力和满满的揽才诚意。在武汉大学的招聘现场，世界500强、上市公司、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悉数登场。超2.45万个岗位，覆盖智慧医疗、金融科技、半导体芯片、算力与大模型等领域。招聘会还首次集中推出多个特色展区，将招聘服务与文化展示、科技体验深度融合。由于本场招聘活动参与企业多、岗位优，武汉本地的多所高校均安排大巴车带学生组团参加。中南民族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硕士研究生马欣怡：
4: 我主要就是想找关于硬件方向，希望能拿到1-2个面试吧，可以收获到 offer。
3: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学生刘志兴：
5: 觉得整个广东非常的开放和包容，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大有可为，大展身手。就业方向，我希望跟我专业对口一点的，像城市更新领域啊。
3: 广东力源亨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人才引进部副部长苏锦坤：
6: 像我们今年也相较于去年不同的地方，就是更多是聚焦我们现在的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包括机械仿真、视觉算法、 ID 类算法，还有包括现在 AI 相结合的一些岗位为主。
3: 现场还设置了创业半飞专区，直接把深圳的创业孵化资源搬到武汉。璞越中国大湾区总经理叶飞：
7: 更希望通过我们专业化的这种培训的体系或者孵化的体系，将他们的这些点子能够真正的付诸于实践，实操在一些商业的场景当中，说不定可能未来又是一个超级独角兽。
3: 在北京大学专场，广东企业带来的岗位紧扣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其中本科岗位超7100个，硕博岗位近5200个，让不同学历、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现场工作人员：
8: 10年半以后人就特别多，然后也大概收了这么一大钱，这学生真的很热情。
3: 北京大学研究生七鲁：
9: 我比较看好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一个汽车出海、海外营销，然后市场开拓，对我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岗位。
3: 北京大学专场区别于传统招聘会，更像一场可逛、可玩、可咨询的求职嘉年华。现场还设置多个特色功能体验区，广货行天下区域集中展示巨身机器人、咖啡机器人等广东科创成果、智能家电、岭南农品、粤潮文创等新广货名片，让学子近距离领略岭南产业风采。上海交通大学专场覆盖高端装备、船舶海洋、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多元赛道，让沪上高校的工科优势与广东战略性产业集群形成深度共振。 不少企业现场展示核心产品，亮出品牌实力，积极与学生互动交流。广传国际现场招聘工作人员王彤：
10: 我们这次准备了非常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对于本校的博士来说，我们可能第一年薪资可以准备在60万到100万之间。
3: 硬核实力之外，现场还展示着具有独特魅力的湾区生活。上海交通大学力学专业研究生赵宇轩：
11: 我觉得非常够劲，诚意非常的足，他们都对学生释放善意。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深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预案对突发事件分类分级、组织指挥体系、运行机制、应急保障、预案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
0: 本台消息，昨天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举行庆祝九三学社广东组织成立70周年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并讲话。会指出，近十年来，九三学社广东省委员会累计向省政协提交集体提案200余件，累计向社中央提交全国政协提案发言备选材料56件，17件材料被选为社中央集体提案，议政建言工作成效稳居全国省级组织第一方阵。站在70周年新起点，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将紧扣15五规划实施和中共广东省委1310具体部署，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深入开展科技、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帮扶活动，助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当前，广东人工智能产业链持续迭代升级，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设备一体化解决方案全链条出海跃升。从消费级智能穿戴终端到自主可控的 AI 智能体平台，广东本土 AI 企业不断突破技术壁垒，补齐产业短板，以软硬协同的完整产业链优势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持续擦亮广东制造国际名片。本台报道，
3: 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 AIE 电子展定于12月3日至5日在澳门、珠海双城同步举办。为提前预热本届展会，组委会日前在深圳打造会干活的 AI 新品超级展区，集中亮相多家参展 AI 企业的前沿产品，为年底澳门、珠海主展蓄势。广东潮域展览有限公司轮值总裁莫思坚：
12: 今年上半年其实全网最火的就是会干活的 AI， 所以我们就联动这些 AI 的企业，把最新的科技动态直接搬进深圳的展会现场，我们做成一个可体验、可上手、可签约的超级展区。
3: 给 AI 眼镜配上了一个小音响，做什么用呢？当你和外国人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会通过 AI 眼镜用文字呈现翻译出来，而你所讲的话通过小音响就可以用你的音色去表达成对方的语言。深圳这家智能眼镜企业创立5年来，坚持轻量一体化与光波导技术路线，不仅首创性地把 AI 大模型、实时翻译、会议记录等功能集成到眼镜终端，还率先实现全彩显示 AR 眼镜消费级量产。2021年到2025年，企业生产的一体式 AI 加 AR 智能眼镜累计销量全球第一。影幕科技联合创始人、运营副总裁印传学：
13: 产品的话呢，基本上坚持一年有一个迭代，不断的去捕捉消费者的需求，去打磨好产品。我们的发展愿景就是把世界变成游乐场，未来 AI 眼镜将会成为继手机之后的下一代的移动计算机平台。
3: AI 智能终端全球热销，带动显示模组自动化制程设备的出海需求。走进中山这家装备制造企业车间，一台国产全自动显示屏生产设备正在执行驱动芯片与玻璃基板的对位压接。 这道工序在业内被称为邦定，直接影响屏幕显示效果。凭借微米级邦定精度和整线自动化能力，企业多台设备已经完成行业内的国产替代。在深圳研发、中山制造的模式下，企业成套自动化产线的海外订单实现翻倍增长。诚毅智能装备集团董事长张天伟：
14: 在 AI 先进封装这块呢，我们原来有些基础，也积极在规划、组织研发，希望未来能够跟得上 AI 这个产业和国产装备出海，我们能够参与进去。
3: 硬件制造实力持续夯实 ，AI 产业链的出海不断完善延伸。依托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自动化技术，广东制造不再局限于硬件输出，而是面向海外不同市场，提供算法与控制系统一体化解决方案，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协作。吉贤科技总裁 CTO 吴凯华：
15: 我们用时两年多的时间打造了自己的智能体平台，有几块的核心的能力，我们的记忆体 RAG 知识库，还有一个是千人千面提示词，另外就是还有像意图识别、情绪识别这样的一些能力。智能体平台现在目前接入进来的这个设备量也已经近百万了。
3: 安诺机器人营销总监王荣：
8: 今年的 AIE 展会上，我们应该会带我们全系列的产品过去，而且是配置最高的，像双臂拉花的呀、奶茶的、冰淇淋、调酒都会带。在语音互动、数字人方面，会有软件方面的迭代，让客户能够体验到广东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同时能够说帮助我们去拓展海外市场。
0: 随着智能机器人技术快速迭代，各类智能装备正加速落地生产生活场景。记者走访广州、深圳一线调研发现，广东持续拓宽机器人应用赛道，推动智能装备走出实验室，投入实景实战，依托人机协同新模式提质增效，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本台报道。
3: 在广州，智能科技走进大众休闲消费场景，一款羽毛球陪练机器人能够实时识别球路轨迹，动态调整击球策略，自主完成发球、对打全流程，适配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让人工智能服务百姓日常生活。广州动艺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姚开然：
16: 这个传感器去识别球的轨迹，然后做出判断，可以实现全自主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
3: 服务乡村振兴，智能装备也正在破解山地农业的生产痛点。当前农业人口流失、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山地果树采摘不仅风险高，还面临紧迫的抢收压力。由华南农业大学研发的双臂采摘机器人，借助智能视觉算法适配复杂地形以及风力扰动环境，可对70厘米至4米高度范围内的果实开展无损采摘，有效补齐山区果园的劳动力短板。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副教授辛博来：
17: 在这个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你比如说这个需要抢收、需要昼夜不停的工作，部分替代这个工人这种作业。
3: 走出田间果园，智能制造领域当中，协作机器人已经成为产业升级的有力抓手。在岳江科技研发基地，一款高精度协作机械臂可以完成精密组装、重型码垛等作业，作业效率相当于3名工人。设备搭载安全感应系统，保障人机共线安全生产。依托自研具身智能大模型，还可实现一脑控多机。目前产品已经落地汽车、医疗等15个行业。岳江科技工作人员肖瑶：
18: 它只是去替代人类做一些本来可以不去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危险的工作。那这样我们人的话就可以去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3: 除工厂车间之外，在电力保供一线，智能巡检机器狗正筑牢变电站安全生产防线。在深圳这个500千伏变电站，这里共有20000余个巡检点位，过去全部依靠人工高强度巡检，站内作业环境高温高压，安全风险较高。如今，智能机器狗搭载全套巡检设备，开展自主常态化巡检，承担站内75%的常规巡检任务，有效减轻人工运维压力。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变电管理一所运维工程师姚小哲：
19: 机器狗投入使用之后呢，让我们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在分析、研判和决策上。我们实际管辖的范围呢，是大概是占到了整个深圳的1/4。
3: 从运动休闲、山地采收到工厂制造、变电站巡检， 通过多个实地走访场景，不难看出，广东发展机器人产业并不是简单的机器。

0: 换人，而是走机器助人的人机协同路径，机器人承接重复高危高强度的作业，把人力释放出来投入研判研发等高价值工作。依托大湾区完备的产业生态，持续拓展机器人应用场景，正是广东依靠智能装备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务实路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正在全省持续推进中，各地聚焦细分产业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通过专场对接、生态共建等多种形式，打通产业链供需堵点，助力本土企业抢抓市场机遇，以产业协同赋能消费扩容，推动广东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0: 昨天光储产业 B2B 专场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广州举办，通过现场开展政策解读、招商推介和企业分享等多种形式，助力光储制造企业集成商、采购方精准对接，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爱旭股份中国分部式广东客户总监邵振新：
3: 像我们现在的光伏产业在广东省内，基本上你想要的这一个材料的供应商都是可以找到的，包括我们下游的金融服务这一块，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发展沃土。
0: 广东省太阳能协会会长、广东五星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广良：
4: 今天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呢，能够提供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消除这种信息不对称，那么共同呢来促进这个光储行业的发展。
0: 广货行天下纺织服装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促销活动15日在广州番禺正式启动。活动充分发挥广东时装周首发首秀平台的作用，通过秀场发布、电商直播、云逛时装周等多种形态，打通产业端与终端市场通道，助力广东服装从产品外销向品牌输出、原创设计输出、岭南时尚文化输出转型。蓝米雅女装总经理杜浩洋：
5: 我们希望借助更好的、更大的、更全面的官方平台去对接优质的供应链，然后把品牌做大做强，然后走出番禺，走向全国。
0: 活动将持续至9月23日，期间还将举办系列活动，集中展示本地纺织服装、鞋类特色新品及产业创新成果，推动城市间产能互补。广州纺织工贸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葛伟志：
6: 持续的完善数字化供应链。
0: 广州纺织工贸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葛伟志：
6: 持续的完善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贯通了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推动产业链上的下游的这种供需对接，还有设计，还有制造，那探索了共享这种模式，带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0: 15日，广货行天下医疗器械产销对接活动暨医疗器械数字化升级生态共建专题会在中山举行。活动聚焦医疗器械产业痛点，通过产品推介、专家答疑、供需洽谈等多形式，联动生产企业、医疗机构、采购平台及金融机构精准对接，有效破解行业落地难、入院慢、渠道弱等难题。广东物语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春华：
7: 这次大会呢，可以把我们的中医的智能机器人推向上下游的医药方向的中医的一个专家，通过医工贸的相结合，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8: 2026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于昨天在中山闭幕。近日，记者走进本土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感受中山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本台报道，
0: 走进中制药业厂区、研发实验室，智能化生产车间高效有序运转，到地药材标本库、数字化质控平台、自动化产线，处处可见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场景。1993年扎根中山发展至今，中制药业已构建起中药破壁饮片、中成药制造、药品零售连锁、传统云制饮片四大核心业务板块。中山市中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乔卫林：
9: 中山的产业基础还是比较好，因为我们工业能力很齐全，特别是上下游的配套还是很完备的。
0: 成立于2024年的广东秩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则聚焦搭建生物医药领域工业母机柔性制造平台，依托 AI 生物制造体系，通过调整细胞、培养基等生物核心数据，即可快速量产肠道、肝脏、心肌、肿瘤等多品类高仿真类器官模型，适配多领域生物研发需求。在实验室场地配套、高层次人才政策对接、生物医药上下游资源联动等方面，企业受到了翠亨新区提供的一站式全周期服务。广东秩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黄文正：
10: 中山的这个位置呢，到广州、深圳、香港、澳门都很近，都很方便。我们是做类器官智能制造的，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全在大湾区。这个位置呢，既能让我们享受中山的低成本，又能无缝对接大湾区的创新资源。
0: 在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不断升级的政府服务推动下，目前中山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约400亿元，集聚各类相关企业650多家，归上企业近百家，累计上市一类新药8个，另有50多个一类新药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多项首创成果成功落地。中山市科技局副局长钟国强：
11: 目前的话，中山已形成了一基地六园区这么一个产业布局，核心园区也入选了全国标杆产业园区20强，产业综合实力是位居全省前列的。借助本次大会的契机，我们还将会正式出台生物医药产业政策2.0版，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加码赋能。
0: 中山出台的生物医药产业政策2.0版共有12条政策，聚焦中医药、生物制造等5大前沿赛道，单项攻关最高补助1000万元，加码新药器械研发，一类新药单品种最高补助6500万元，打通创新药械入院通道，配套人才补贴与百亿产业基金，强力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2: 昨天，中银普惠百千万工程家助力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场活动在广州举办。本台报道，
0: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与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正式签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围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县域经济壮大等6大方向开展合作，依托政银联动，把产业规划导向转化为金融服务供给，打通政策直达市场主体的中间环节，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农业农村重点领域倾斜。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乡村振兴金融部副总经理张乐：
12: 针对农业科创主体，我们把技术专利、研发投入、技术成果等纳入授信评价，大力推广知识产权质押和信用贷款，降低对土地、厂房等传统抵押物的依赖。另一方面，我们搭建政银险单的协同机制，进一步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门槛，切实缓解涉农经营主体融资难题。
0: 活动上，中银普惠百千万工程综合服务平台亮相，该平台跳出单一信贷服务模式，通过多方协同联动，整合信贷融资、股权辅导、保险保障、科技对接等多元服务资源。同时，中国银行与18家农业龙头企业、海洋牧场企业、特色农业企业分别签订授信合作意向，合计金额超140亿元，为产业升级、扩产发展注入金融活水。广州泰格农产品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哲奇：
13: 今年我们计划在广州的从化构建一个超过10000多平方的一个红薯的超级综合体项目。我们在中国银行也启动了我们新一轮的合作，我们希望是能够把我们红薯这样的一个小产业发展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8: 本台消息，9月15号至16号，第8届全国卫生健康系统职业技能竞赛药学门诊方向广东省选拔赛在广州开赛。本次赛事对标国赛标准，考核内容覆盖慢病管理、儿科、肿瘤、妊娠哺乳用药等临床高频场景，全方位考察药师理论功底、临床处置与人文沟通能力。经地市初赛选拔的63名药师通过层层选拔，将选出3名选手代表广东参加全国总决赛。
2: 本台消息，南方医科大学昨天发布关于9月15号凌晨该校高层公寓发生一学生坠楼事件的情况通报。通报说， 9月15号凌晨1:55左右，学校高层公寓发生一

0: 学生坠楼事件，经警方现场勘查，确认为高坠身亡，排除他杀。事发后，学校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全力配合调查，并协同家属做好善后事宜。学校将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请社会各界尊重逝者，不信谣，不传谣。
1: 新闻浏览，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直接开辟了广西内陆及我国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平陆运河向西并通云南，向东直通粤港澳大湾区，向北直达贵州，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5000吨级船舶可直达北部湾。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年。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以及特区政府识变、应变、求变的思维变革。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1%， 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6%， 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 20%。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较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于9月底完成。
1: 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此外，由观影拉动的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持续走高。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召开，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林克庆出席。肇庆启动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蓄工程启动蓄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开创我省人大工作新局面，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有力制度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人大工作取得的新成效、新进步。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承载着党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民主政治发展规律，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我们党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具有引领性地位。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更好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大地上探寻出来的伟大创造，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的显著优势，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推动人类政治文明进步做出了新贡献。要深刻认识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的时代使命，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效能，要以高站位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和尊严，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良好氛围。要以高质量立法强化制度供给，更好以良法促发展、保善治。要以高效能监督推动落地见效，不断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聚焦吸纳民意、惠及民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要着力提升人大代表履职水平，更好发挥代表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独特作用。要完善基层单元主阵地功能，全力打造联系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赋能基层治理的有效平台。要健全民众参与人大工作多元保障、民意收集转化运行、民生实事闭环推进等机制，不断提升群众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参与感、获得感。黄坤明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人大四个机关建设走深走实。要持之以恒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省各级党委要把人大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不断提高履职质效。各级人大代表要牢固树立党的意识，当好党委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级一府一委两院要严格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和作出的决议决定，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要做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舆论工作，讲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广东故事，营造人大工作良好氛围。黄楚平在小结讲话时指出，全省各级人大要把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以实际行动担起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工作的历史使命。要牢牢把握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牢牢把握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这一工作主线，力争形成一批拿得出、叫得响、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要牢牢把握以法治保障广东现代化建设这一时代主题，使人大工作更好顺应时代发展、人民期盼。要牢牢把握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这一活力所在，确保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环节都能听到来自人民的声音。要牢牢把握自身建设这一基础支撑，齐心协力开创全省人大工作新局面。会上播放了人大工作专题片，黄楚平就省委
关于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发展的意见稿做说明。省政府、省法院、省检察院和广州、深圳、梅州等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其余地市和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做书面发言。广东台报道。9月15日，2026年肇庆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启动，持续至9月20日。活动涵盖专家路演、安全竞赛、倡议发布、科普传播、互动体验等内容，聚焦 AI 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青少年网络保护等热点议题，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海滨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网络安全专家和企业代表围绕 AI 时代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人工智能加物流等主题进行路演分享。现场开展肇庆市第一届青少年网络空间安全知识竞赛宣讲动员，发出数智赋能强防护，同心共筑安全园，肇庆高新区企业网络安全倡议书。据悉，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举办校园日、电信日等主题日活动，以及网络安全专题培训、网络安全一诊企业型、网络安全进基层等系列活动，面向市民广泛开展 AI 反诈、数据防护、网络守法宣传，让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以高水平网络安全护航肇庆高质量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肇庆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怀集中学举办，这是近年来我市首次在山区县集中欢送全市入伍新兵，现场气氛热烈温馨。此外，现场还通过文艺展演、榜样表彰、国防教育等多元形式，把欢送现场打造为一堂沉浸式国防教育课。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副市长邹莹出席活动，怀集新兵家长黎泽华：
1: 作为教师家庭，我们深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今年我的孩子本可以站上三起讲台安稳从教，却毅然选择穿上军装投身军营，报效祖国。我们全力支持孩子的选择，也期盼孩子在军营锤炼本领，不负少华，不负国家。
0: 广宁新兵吴其贤：
2: 今天从广宁过来怀集参加全市欢送活动，感受到了浓厚的欢送氛围，心里特别温暖，特别光荣。我会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0: 随着一声号角，全体新兵身着戎装，佩戴光荣入伍绶带，步履铿锵地走过出征门。据悉，本次活动集结了怀集、广宁、四会、肇庆高新区四个县市区的新兵参加，并把送兵主会场设在中学校园，让送兵活动成为鲜活的国防教育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9月15日，在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上下水库进出水口，两扇高10米、重超100吨的巨型闸门缓缓下降关闭，全面启动蓄水，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据介绍，该电站上下水库海拔落差约440米，总库容约1800万立方米，相当于1.3个西湖。蓄水充足后，电站每小时可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约20万户居民用户一天的用电需求。南网储能公司肇庆浪江抽蓄项目部副总经理素生介绍，为确保蓄水安全高效，电站创新采用蓄补结合、分级控制的蓄水方式，既积蓄天然降雨，也从临近河道取水入库，同时按海拔高度分级控制蓄水速度，并通过740多个监测点精确监测大坝变形、沉降等关键数据， 力争年内安全平稳蓄水400万立方米。随着蓄水工作启动，电站将展开变速抽蓄机组安装调试，预计年底前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到2027年上半年全面建成投产后，电站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为粤港澳大湾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提供强劲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肇庆，欢迎你。
0: 近日，广宁县古水河户外运动文旅项目正式落地运营，当地生态文旅资源价值进一步释放。活动现场，数十名桨板运动爱好者依次下水，在碧波荡漾的古水河面上挥桨逐浪，两岸连片竹海的翠影倒映水中，桨板划过水面时，竹影波光与运动身影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动静相宜的竹香山水画卷。不少来自大湾区的户外爱好者专程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竹香山水的生态之美与运动之趣。桨板爱好者邓小姐
4: 觉得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那河道非常适合我们玩那个桨板运动，在广州、佛山还有江门带了30几个过来。
0: 磨坊户外运动协会负责人袁志斌，
5: 在古水这边呢，做户外运动已经有5-6年了，再来整个珠三角吧、大湾区吧，这些俱乐部就会过来这边做这个亲子团啊、团建团啊都有。
0: 古水河徒步径是串联广宁全域文旅资源的关键动线，这条郊野廊道将竹海风光、古村落、马留山观景台、铁索桥等众多节点一一串联。如今随着广宁古水河户外运动基地正式揭牌，着力打造桨板、皮划艇、龙舟等热门水上运动，聚焦亲子出游，企业团建市场，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催生餐饮、住宿、农产品等多元消费需求，为这条关键动线增添新的流量引擎。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16日，肇庆高新区举行重点项目签约季动工仪式，合计投资超20亿元的焕发玉米深加工数字化项目及国内知名饮料企业华南超级工厂项目正式落地，标志着肇庆高新区冲刺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迈出关键一步。15日，2026肇庆马拉松组委会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0至15名湾区跑者体验官，入选者将以跑者视角展现赛事与肇庆城市风采，报名通道将于9月27日20-24时关闭。据悉，成功入选者可获得免费参赛名额1个，赛前官方酒店接待1晚，赛事官方公众号推文推介以及官方流量扶持等专属福利。近日，德庆县推出数字课堂，2026年德庆县 AI 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专题培训全程免费开讲，164名企业主理人与创业者共聚一堂参加培训学习，解锁中小企业降本增效全新路径，进一步激发拥抱数字时代干事创业的信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日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15日，朱雀2号改进型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15日，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 截至9月15日，2026年度

0: 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近日，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据美联社15日报道，美国政府正从欧洲和中东国家撤回数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资金，转而支持部分中南美洲国家。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4: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计划投资20亿元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增资扩产项目在肇庆新区正式签约。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欢送暨退役士兵返乡欢迎仪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12日，计划总投资额20亿元的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增资扩产项目在肇庆新区正式签约。这是鼎湖区肇庆新区招大引强、招精引优的重大成果。项目落地后，将有效推动当地新能源高端装备产业的补链、研链、强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精细化升级，并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为肇庆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2025年，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科技产业园的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1期项目投产，占地面积约160亩，主要生产制片激光切割、卷绕一体机等新能源动力电池制造关键核心装备。据吉阳智能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企业订单量持续增长，肇庆基地现有产能仅能满足50%的订单需求，因此进一步扩大生产空间、提升产能成为企业的迫切需求。此次吉阳智能增资扩产项目为2期项目，计划总投资20亿元，规划占地约160亩，将新建厂房、仓库、办公楼、宿舍、职工食堂等服务用房，为激光切割、卷绕、卷绕一体机、碟片一体机等新能源动力电池制造的关键核心装备提供交付保障。项目达产后，预计每年可实现产值约35亿元。近年来，鼎湖区肇庆新区始终坚持工业强区战略，依托小鹏汽车、宁德时代等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效应，全力构建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培育新能源、智能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推动本地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不断完善产业配套，夯实发展载体，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热土，为项目的落地、成长、壮大提供广阔发展空间。接下来，鼎湖区肇庆新区将秉持尊商、重商、亲商、安商理念，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防薪火代代更续。9月14日，鼎湖区2026年秋季入伍新兵欢送暨退役士兵返乡欢迎仪式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出席活动并讲话。刘运通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致以热烈祝贺，向载誉归来的退役士兵表示诚挚欢迎，向默默奉献、鼎力支持国防建设的军属致以崇高敬意。他寄语全体新兵要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忠诚军魂，

0: 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把听党指挥、献身国防的坚定信念融入血脉，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淬炼圣战本领，砥砺血性胆气，发扬铁军英勇顽强、敢打必胜的优良传统，在实战实训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努力锻造成为堪当强军重任的新时代革命军人。要热血建功军营，不负家乡期望，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以优秀老兵为标杆，在艰苦磨砺中成长成才，早日传来立功喜报，为军旗添彩，为家乡争光。活动现场宣读新兵入伍批准命令，正式宣布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名单，出席领导为新兵逐一佩戴光荣入伍绶带。随后退役士兵面向军旗肃立宣誓，以铿锵誓词是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的军人本色。全体入伍新兵接续庄严宣誓，立下献身国防、保家卫国的青春誓言，彰显投身强军伟业的使命担当。退役士兵代表回望军旅峥嵘岁月，分享成长感悟，勉励新兵扎根军营，淬炼成钢。新兵代表郑重表态，将牢记故土嘱托，历练过硬本领，以实际行动为军旗增辉，为鼎湖添彩。入伍新兵刘炳浩：
1: 因为参军是我的理想，穿上军装倍感荣幸。我会严格训练，锤炼本领，扛起责任，保家卫国。
0: 随后新兵阔步穿过象征光荣使命的从容门，有序登车，怀揣报国理想奔赴军营，开启淬火利剑的军旅新征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你有几耐冇摸到过自己紧致 Q 弹嘅皮肤呢？今日要同大家推荐一个真正靠科研做护肤嘅品牌轻灵堂。佢嘅硬核底气从边度嚟呢？早喺1959年，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就培育出全球第一株人工栽培灵芝。呢份珍贵嘅科研基因深深烙印喺轻灵堂嘅每一瓶产品当中。轻灵堂主推嘅王牌精华液零工业水添加，基底全部系二裂酵母加黑灵芝发酵滤液，一滴蕴含上亿活性小分子，可以直接渗透基底，紧致修护淡纹，强韧屏障，多效合一，而且性价比超高，等大家可以花更少嘅钱就能体验高品质护肤。轻灵堂肇庆首场专属优惠直播即将重磅开启，微信搜索公众号看肇庆，发送领取进群，即可免费领取轻灵堂王牌产品体验装。首场直播仲有超多本地专属福利等你嚟解锁，敬请密切关注。
3: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一脚刹车，一个挥手，一抹微笑，体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传递的是一个城市的文明。让我们一起为礼让斑马线的文明司机点赞，让文明之花盛开在每一条斑马线前。